0: 白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西路从青潭北路到早槽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3: 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江北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田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秀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那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在这个出行路上哈，如果大家有一些道路交通前行车的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啊。
1: 好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个节目的主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在驾车途中遇到您一些琐事和意外场景，该如何去处理？
0: 哎，就是如果我们在驾车途中有一些小事啊、琐事啊，有些时候还是挺令人头疼的。
1: 对，可能不大不小，但是特别让人头疼的一些事情。
0: 第一件事就是这个车窗被塞啊，其实很多路口大家都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事儿。你在等灯的时候，有人往你这个车窗的缝里塞这个卡片，
1: 甚至是你在停车的时候，你回来开车发现，哎，我车里也被塞了很多小卡片。
0: 如果你贸然直接去降玻璃拿，那卡片可能会掉进你那个门板里。
1: 会的，有大概率情况会掉进门板里。
0: 而且如果你掉进门板里再去维修它的话，费用不低。一般的情况下，普通车的100到300，豪华品牌可能就更贵。
1: 没错，但是你如果不取的话，卡片如果受潮后可能会堵塞这个车门底部的一个排水孔，导致车门积水啊，或者内部金属属件生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也有相关的那个很多的真实案例啊。就一位车主因为这个卡片啊卡住玻璃升降器的钢丝绳，维修就花了大概700块钱。正确的做法就是停好车之后下车，从外侧用手把它取出来。
0: 就如果卡片已经掉下去了啊，暂时不影响升降，就是我们可以等到回头我们汽车该保养的时候，让师傅再去处理。如果出现了一些异响啊卡顿呢，必须需要立即拆门板。另外呢，这个上车前要检查一下雨刮器的下面有没有卡片。
1: 哎，对，这点也非常重要啊。否则您启动雨刮器的时候，卡片可能会划伤你的玻璃，损坏这个胶条。
0: 还有一些比较讨厌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他用那个不干胶，那种直接给你贴在你的玻璃上，
1: 那种真的是太可恨了。
0: 对，非常非常可恨。我还阻止过类似这样的行为。
1: 你真是看到过。
0: 对，贴小广告的时候用那个不干胶贴的哪都是，就这个真的很讨厌。啊，贴在你的门上啊，家门上也有，楼洞里啊，然后公交站台呀、也就是这个车玻璃啊，车身上啊，我觉得这个就，
1: 第一个是让人心情不好，其次真的很难去处理这个留下的痕迹哈。
0: 对。
1: 那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就是，可以先用热毛巾给它敷软，再用酒精啊或者风油精擦除残余的这个余胶。最后我们可以用这个硬卡片辅助它玻璃。其实还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上车前可以养成绕车一圈的习惯，看看车有没有出现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哈。
0: 但是那个不干胶确实很讨厌。不好清，刚才说了哈，用于一些酒精啊或者风油精可以帮助去清理。那大家如果出行在路上，你也遇到过一些很烦心的一些小事儿，也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个主题和大家来分享，帮大家来去说一说驾车途中遇到那些意外的琐事该如何去处理。那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上座放松和休息。我们听到的来自周杰伦演唱到的《七里香》。

0: 每天水液啊落的脸上抹着身上擦着，那皮肤真是水灵嫩滑。再看看我，皮肤暗沉皴裂，肤色不均，我的海洋柔肤水、湖泊精华液、河流保湿霜被浪费污染糟蹋。虽然我已经46亿岁了，但在行星里我可是年轻人，我也需要美美的。
1: 珍惜水资源，地球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林。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在904交通大家帮当中说一说你在路上遇到的一些对小事件，但是其实这些小事件可能看似不影响我们什么样的这个行车安全，但是确实也会让人很头疼。
3: 对
2: 啊，所以不妨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接下来这个时候估计好多人都比较上火，
3: 车被堵了，
2: 对，
3: 被别的车堵了，而且你出不来，对方也没有留电话，或者你打不通他的电话，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当然很多地方的提示就是交管12223有这个一键挪车，
3: 有一键挪车这个功能
2: 啊。但是有些时候一键挪车也不一定好用，我们来看看吧，这些步骤到底该怎么办啊。第一个方法可能会拨打相应的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啊。
3: 对，是的，就是大家可能有过类似处理的方法哈、拨打114，告诉这个话务员对方车牌号啊、车辆颜色、车型和停车的这个位置，会通过一些交管的数据库联系车主。
2: 但是这个114我们好多人好像很多年也不太用。
3: 对，那如果114联系不上的话，第二步我们就可以使用一键挪车的这个功能了。输入对方的车牌号啊和车辆位置，就是我们在这个交管12123这个 APP 上，系统会自动向车主发送短信通知。每个账号每天有5次的使用机会，是足够大家日常使用了。
2: 如果以上方法还都不管用，
3: 都没有效果的话，
2: 我遇到过。就是一键挪车，有些朋友咨询一键挪车也用了啊，112123也使了，这个上边电话也打不通的，
3: 就是不来挪车，就是联系不到车主。
2: 那第三步就是果断报警了，112报警。
3: 对
2: 啊，交警呢会查询车主的相关信息，通知车主进行相应的挪车。如果车主拒不配合或长时间不到场的情况下，交警确实是有权将这个违停的车辆给拖离现场，并且这个拖车费还是要车主自己来承担的啊。
3: 是的，
2: 就是这里有一条法律红线，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有些人气不过，我就自己把这个车给推走，或挪走，或滑车，或放气儿，或锁车。甚至我们看视频当中，还有一个人用车去顶对方的车。
3: 千万不要这么做。那这些行为可能会构成故意损毁财物罪，是有真实案例在先的哈。有车主被堵之后，一怒之下把对方的车给划了，那结果自己赔偿的一些金额，并被行政拘留5天。所以大家无论在出行路上，在出行途中多着急，都要走正规合法的渠道。那如果对方留了电话，但是他的态度不好，直接报警不要犹豫，也不要争执。
2: 对对对，我也亲身遇到过，就是已经来挪车了，然后他来了之后态度非常不好，你本身打电话就他就打了3个才来，而且对方态度极其不好，来了之后就是说了一些难听的话，然后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呢之后呢还带了一些脏话，有些非常言语非常恶劣。然后我当时为了保护自己，其实就已经打开了这个手机，
3: 准备去报警了。
2: 对，打开手机，我要去报警了嘛。最终就是大家注意，类似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与对方发生任何争执。如果对方有一些言语上的这个不礼貌，或者是说有一些确实有一些对他人的谩骂，或造成相应的财产损失伤害，果断选择报警，不要给对方讲道理。如果
3: 是的，
2: 你想想这个违停的人，他挡住了你的车，如果他懂道理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干。他就不会不留电话，是你打电话他也会很客气，甚至马上过来挪车，这个是正常操作，对吧？那既然他 已经堵住你的车，而且还不能挪车电话，甚至你找到他电话还老是不来，这样的人他就是不讲道理。
3: 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犹豫，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及时的选择报警处理。
2: 好，出行路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道路交通安全行政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新歌，
3: 来自周杰伦演唱到的，叫那天下雨了。

0: 投资理财擦亮眼，高息诱惑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1: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

0: 六月二十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减”活动报名后，连续十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4: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5: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评论。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秀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文明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2: 今天我们聊，如果您在外面啊遇到了一些看似不影响我们自己的安全，但是又是一些让你感觉到很头疼的琐事儿，该怎么处理呢？我们刚才聊了这个挪车的问题，
3: 对，
2: 也聊了这个车辆被塞卡片的问题。
3: 是的，
2: 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估计。也有不少人遇到，
3: 对，那就是相关的这个保险理赔的一些细节了。就比如说，如果这个停车场没有监控的话，交警也找不到肇事车，而你的车买了无法找到第三方的特约险，现在很多数这个车损险就已经包含此项了。
2: 对，
3: 那如果遇到了这个情况的话，保险公司会全额赔付的。那如果没有这个险种的话，保险公司通常只能赔付到70%，剩下的30%需要自己承担。
2: 我们很多时候一些老旧小区啊，包括一些停车场，它的设施不完善，确实存在着车辆被刮蹭啊，结果你到了现场一看，刮蹭的车辆已经走了，你压根就找不到人。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很麻烦啊。那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哈，现场千万不要先动车。
3: 对
2: 啊，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放在正规的停车场内，那这个停车场它是有看护责任的，如果能够证明停车场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的义务，你可以要求停车场赔付相关的费用。那这部分损失就可以挽回了。另外千万不要图省事说我私了，如果对方是全责，那一定要让交警来出具相关的认定书，如果对方的车主已经走了，那就一定要先报警。
3: 是的。大家还要注意一点的是啊，不要移动车辆，要原地拍照取证呢。首先你要拍清楚你这个被刮蹭部位的一个特写，包括车辆啊和周围环境的全景啊，地面的漆片啊和碎片啊，包括旁边的车位号和标志物。照片是越详细视频越清楚越好。那第二步就是要立刻联系刚刚提到的这个停车场的管理方，根据这个相关的运营的法则，经营性停车场是有安全保证义务的。
2: 对，如果他未尽到相应的保证义务，当然他是有责任的。
3: 对。
2: 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们我也遇到过。就是有人把这个车刮蹭完了，
3: 对，
2: 最后是交警看了上面这个车漆，然后完了之后呢，又判定了一下车身的颜色，根据那个颜色，他调了附近路口和出口的一些监控，根据他的行车轨迹，拍到了他这个清晰的照片。其实如果是报警的话，他这个就是肇事逃逸。
3: 对，是的。
2: 那肇事逃逸，他除了面临你的这个财产处罚赔偿之外，那其实还有的就是违法处罚。这个大家。如果遇到类似这样的事，可以果断进行报警，相应的处理。我也做过，就是看到有人刮人的车，然后完了要走啊，我直接拿着手机也就拍了照，拍了视频了啊，然后完了之后也没有给他正面发生冲突，但那个人一看我掏手机，那自己就不走了啊，然后自己选择了给对方车主进行联系。其实你说现在大家这个监控比较多，然后手段也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你想一走了之，这个 不可能，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3: 是的，所以大家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选择拨打112报警电话。
2: 还有一个
3: 交警会勘察现场的。
2: 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刮蹭了别人的车，那也别想一走了之，就一定要，哎呀，其实现在大家都有保险。
3: 对，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
2: 看不到我，
3: 看不到我啊，我走了。应该也没什么事情吧，抱有这种侥幸心理。
2: 千万不要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啊。我们希望大家在出行路上，如果是真的刮蹭了别人的车，咱将心比心。你想想你的车被刮蹭了，那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对吧？好，我们出行路上还有那些小事儿，大家在路上碰到过，又感觉到挺头疼，也很糟心的，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接下来送给各位一首歌，稍作放松，待会儿继续回来。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第一次了，这么紧张干嘛？哎，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那就开始吧。
1: 好，那我就开始了。
0: 绑上，绑上，给我绑上！
1: 哎，好，好，
0: 开灯，开灯，
1: 在哪呢？开关。
0: 你知道该怎么做？

0: 情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前面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里和大家分享的是驾车途中遇到的一些琐事该如何处理。
0: 我们其实还聊过说过这么一件事，以前在节目当中就是呼吁大家拒绝接收接收在路上递了一些小广告。
1: 对，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拒绝马路中间的乞讨。这个其实看似是小事儿哈，但是它有一个底层的问题，逻辑就是我们如果都接收了，它就会一直在这发。
1: 对，而且在路上真的是很危险。
0: 它穿流在这个车流当中，虽然说我们是停止可能等信号灯的状态，但是一旦车辆起步之后，可能有些车辆会遮挡视线，也会造成它自身的不安全，甚至给我们带来麻烦，
1: 那也会给他人造成一定的行车困扰。
0: 所以我们一再呼吁大家，如果见到了马路中间有一些违规发放小广告，违规乞讨的一些行为，大家就不要接收拒绝，
1: 不要去理会。
0: 其实大家如果都养成了这样一个行为操作，他发了没有效果，没人理，然后他去乞讨也要不来钱，那久而久之，这个违规的行为也就渐渐的没有效力了，他也不会这么做。
1: 对，
0: 但是关键是有些人他还接收，还开窗户，那可能。我们是呼吁大家，就即使他敲你的车窗最后是不
1: 要，也不要去理会他，为了自己的行车安全，也是为了他人身安全的一个保障啊。
0: 其实还有你个人的人身安全，咱也不知道他到底会怎么做。
1: 对，
0: 就是车窗户是你的个人私密空间，这也是你的这个私人空间，所以尽量不要轻易的去打开车窗户，接受外边陌生人的一些这个东西啊。
1: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个主题和大家来分享，关于驾车途中遇到的一些琐事该如何处理和解决。那如果大家有类似情况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来反映和反馈。
0: 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上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我还遇到一个自己很头疼的事儿，就是我买了一些车上的小装饰物，比那个小天线的小天线宝宝，
1: 那个很可爱，
0: 对，
1: 装在上面，
0: 装了一个小蜜蜂，很好的，就是一直借我那小蜜蜂，没装几天就被人给撸走了。
1: 哎呀，这确实让人很头疼。
0: 这样的事呢，
1: 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之前也是比较喜欢在自己的这个车上放一些小装饰，我说的不是在车内饰，
0: 车外，
1: 在车外，
0: 我也是在车外
1: 啊，之前买过一个苹果。苹果的寓意是平平安安，
0: 对，
1: 把它放在我的这个车后面之后，第二天就不见了。大家肯定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不是？比如说你在你车上放一个装饰物，可能是一只很可爱的小鸭子，可能是一个这个很小的这个小苹果啊，寓意着平平安安，但是第二天或者过两天就会发现你装上去之后就没有了，
0: 这就很让人头疼。你因为物件太小，我们也不值当的去报警，再说了警方也不会因为这么小的事来给你去找这个东西。
1: 对，
0: 我们只能暗自的心里好好的祝福他几句，除此之外没有这么好办法，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也可以说一说。
1: 对，可以和我们来分享探讨这个问题啊，也算是行车途中遇到的一些繁琐小事了。
0: 如果您遇到了类似这样的小事会怎么处理，这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
1: 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我们在路上出行，感谢大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关注路上出行的一些交通安全。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3: 六月逐梦，青春当场。2026枣庄高考爱心直通车温情启航，诚邀全程优质品牌，民生服务、汽车出行、健康文教、金融通信、商超连锁爱心企业、公益联动赋能品牌。合作席位火热抢占，招商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4: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5: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在气质上感觉朴树一直是回避着时光流逝的人，他一直独立创作着自己的音乐，那么多年过去，歌迷依然感慨朴树的音乐在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触动人心，不管哪首作品，他一直都不被世俗伤害，也不被时光俘虏，还是那个最纯净的音乐人。

每天都积极都乐观的笑嘻嘻的吗？当然是不会的，晴一阵雨一阵，谁不是这样呢？不过我们总是有办法让自己笑的，比如阳光很好啊，空气也不错呀，看到温馨的一幕，又或者吃到了美味。每天都给自己找一个乐子，并且记在心里，我想这是对自己好的最好的方式。

很多人觉得王心凌的歌很幼稚很简单，但实际上啊，真的不好唱。能把她自己的歌唱得那么简单，其实对于王心凌来讲就是一种实力。王心凌早期呢也有比较成熟的歌曲，比如《爱的天国》，声音和弦乐搭配在一起好听到爆炸。后期的《变成陌生人》，《远在眼前的你》也让歌迷听到了时间沉淀之后的成熟。

0: 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我想这是一种勇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1: 上天气预报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

0: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3: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6: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瞬间，爱过的人，恨过的人，感动的时刻，那些细碎的悲伤，汹涌的泪水与欢笑，重回心头，往事如昨，突然明白了时间的匆忙，好想有一个人，朋友或者恋人，他一直都在，如你一般沧桑，你也就可以跟他说，你看，我们都老起来了。

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尽情地去想念吧。也许有一天，你再也不会如此想念他了。到了那一天，你会想念曾经那么想念一个人的味道。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尽情地去爱吧，也让他知道你是如此爱他。也许有一天，当你长大了，受过太多的伤，失望太多了，思虑也多了，你再也不会那么炽烈地去爱一个人了。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小的时候大人为什么总是让我们去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呢？你知道吗？后来当我们发现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们有多么失望。这些谎言可能影响了我们一辈子。终其一生，当我们遭遇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仍然期待能有奇迹降临，能有奇迹出现。

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所有的深情啊，原来都是由许多细碎的时光一一串成的，就像一串亮着迷蒙微光的小灯泡，静静地匍匐在脚边，照亮着我们彼此相伴相依的身影。

0: 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厨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商银行天天减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减”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

0: 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5: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树下光年。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饿了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家

0: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1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外面的车辆呢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来到家里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家里的一些事儿。那米饭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主食之一了，通常呢是由大米加水蒸熟或者是煮熟的。那可能有些朋友还试过更加特别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说用牛奶豆浆来煮饭。其实呀，这样的煮饭方式哈，不仅米饭更加的可口，还会提高它的营养价值。
0: 是的，那豆浆来代替水来煮饭的话呢，豆香四溢啊。这个豆浆呢含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可以补充米饭当中缺少的赖氨酸。同时呢，米饭还有约7%到8%的蛋白质，其中所含的赖氨酸啊能够弥补豆浆缺乏的。洗净的米当中倒入豆浆之后呢，要搅拌一下，以防大米结成团。
1: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用豆浆煮饭的时候呀，这个豆浆的量要多于水的用量。同样200克的米，如果用水煮的话，那加260毫升呢就可以了。那如果用豆浆来煮的话，就需要差不多得300毫升。用来煮饭的豆浆呀，一定是比较稀的。那如果这个豆浆的浓度太高的话，就可以加水再稀释一下，否则呀，这个煮饭就容易比较发硬了。
0: 那牛奶当中含有钙和氨基酸啊，比较的丰富，煮饭呢能够大幅度的提升米饭的营养价值。但是纯牛奶煮饭的话，会和浓豆浆煮饭一样啊，出现煮熟发硬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应该先将牛奶加水稀释，或者用奶粉加水均匀混合之后呢煮饭，米饭的牛奶会更加的营养。
1: 那除了煮饭，其实很多面点以及菜肴呀，好像都可以用豆浆牛奶来代替水。比如说馒头呀、蛋羹呀，或者是一些汤羹等等，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大家以后在煮粥呀，或者是蒸一些鸡蛋羹、馒头的时候，可以用豆浆和牛奶来试一试。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多搞十分钟啊！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3: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4: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慢慢。
15: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5: 爱拼。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宜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大家如果遇到的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芝麻呢营养比较丰富，既可以榨出香油作为调味料，也可以直接做菜或者是制成甜品糕点。中医就认为说芝麻呢有味甘性平无毒能补益精血润燥滑肠之功效。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适量的去食用芝麻的话，有助于补充维生素 E、 钙、镁、钾、锌等一些矿物质以及亚麻油酸等一些营养素，那对于人体健康呀可谓是好处多多。
0: 是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香油当中所含的营养素呢往往少于同等分量芝麻的一半，这是因为香油呢只是芝麻压榨之后呢取其他植物油，那么芝麻当中的其他营养素啊都被抛弃掉了，所以呢仅吃香油是无法获取芝麻全部营养的。
1: 那此外呢香油呀虽然是植物油，但是它始终是属于油脂类的，多吃呢则会吸收过多的热量增加脂肪。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香油性质偏热偏燥，并非所有的体质都是适用的，那对于一些内热的一些人群来说，多吃香油呀无疑是火上浇油，所以呀不建议将香油作为日常烹饪用油来食用。
0: 那想要获得芝麻当中的全部营养成分呢，建议大家直接食用原粒芝麻。比如说我们做饭的时候啊放一点芝麻，做凉菜的时候呢也撒一点熟芝麻，可以将这个芝麻炒熟之后呢磨成芝麻粉，煮成芝麻糊或者制成芝麻酱，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很多人呀就比较喜欢将芝麻呢磨成粉之后长期的来保存。这个呢是不太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芝麻粉呀是比较容易吸潮的，会产生过氧化物，那也会释放出油脂，这个油脂呀与空气长时间的接触之后呢更容易产生一些油耗味儿，这闻起来呢可能会比较怪，甚至是影响食用的一个心情，会加速氧化变质的一个可能。所以呀做这个芝麻粉的量呀一定要以一周用完，这个是最好的。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慢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听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这核桃呀，被认为坚果之王，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保护心脏和维护脑健康，对于动脉硬化、高血压和冠心病人呢，有很好的食疗的一个效果。另外呀，核桃对于润肤和乌发呢，其实也有很好的效果。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有关于核桃的一些小知识。
0: 是的，那提到这个核桃的话呢，有中医师就指出啊，人们日常一天的活动当中呢，需要消耗早上摄取到的热量，所以早餐的时候吃核桃，不但能够补充营养，而且也不容易变胖。那么最佳吃核桃的时间是早餐之后的2个小时。那也有这个营养师说啊，这个早餐吃核桃呢，可以提升早餐的质量，达到营养均衡，也能够有效地去吸收其中的营养物质。那吃之前呢，可以先将这个核桃在水中浸泡一会儿啊，浸泡一晚，就可以进一步地提升核桃的品质。这是因为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核桃当中的酶、抑制剂和植酸。不过需要提醒大家啊，一天之内呢，不太适宜进食太多的核桃，因为核桃的含油脂比较多啊，吃太多会导致上火、恶心和腹泻。近一天之内呢，最好吃4到5颗。
1: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核桃皮，它的一个功效呀，其实是更高的。去壳的核桃的最外层啊，既有点发白古怪，或者是有的时候呈蜡状的这个部分哈，味苦，但是要忍住哈，不要去掉它。研究表明，这个核桃果皮当中呀，含有的抗氧化剂高达90%，是核桃皮当中最容易健康的部分之一。那我们在挑选核桃的时候，其实也要注意哈，这个核桃仁特别容易腐烂，其中的健康脂肪呢容易受损。如果要购买散装的去壳的核桃的话，请避开那些枯萎的啊，气味令人作呕，或者是无法辨别新鲜与否的一些核桃。那不论是去壳与否，这个核桃呀都应该存放在密封的容器当中，置于冰箱或者是冷柜当中。如果要长时间的去存放核桃的话，理想的温度呀应该是-3度到0度以及低湿度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如果要储存，温度呀它是高于30度的，湿度呢超过70%，就会造成核桃受损而无法再去食用。那如果这个湿度呀超过了75%，就可能会出现霉菌，释放一些黄曲霉素，这样的话是会致癌的。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倒。

0: 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 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慢慢。
5: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5: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6: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莲雾呢又名洋葡萄、天桃、水石榴等等，它呢是含有蛋白质、维他命 C、膳食纤维、糖类、钾等多种营养素，而且呢每100克当中呀有34克的卡路里，这个呢算是比较低的一个热量，营养呢也是非常丰富。莲雾呢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热带水果。
6: 是的，那莲雾的话呢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啊，强大的抗氧化作用，有助于防癌、抗老、美白，预防斑点的形成。那么维他命 B 群之一的叶酸啊，搭配维他命 A、B 群、铁等营养素，能够改善我们的贫血，并且叶酸呢对于胎儿的发育有重要的影响啊，所以呢也是孕妇啊补充营养的优质来源。此外呢，每100克的莲雾的钾含量大约是70毫克，能够帮助身体排钠，具有消水肿、降血压的好处。
7: 另外呢，这个莲雾呀有大量的纤维和果胶，能够帮助消化、软化粪便，促进肠道蠕动，保护肠壁。而且呢这个水果它的水含量呢是比较高的，糖分也少，除了有助于解渴之外呢也是减肥的一个好帮手。饭前空肚吃莲雾能够增加饱足感，并且减少胆固醇、动物性脂肪的一个吸收。
6: 那莲雾的含糖量并不高，所以呢也是适合这个糖尿病患者食用的水果之一了。有医学期刊曾经说过相关的这个研究啊，莲雾呢能够提高碳水化合物的代谢酵素的活性，帮助降低我们的血糖值。
7: 是的。另外呀，这个莲雾也有润肺、止咳、除痰，能够清肺火。但是这个莲雾呢属性是比较寒凉的，体质较寒的人呢比较适合哈，早上食用。肠胃虚寒、易腹泻、容易经痛的一些人呢，也需要避免去多吃。由于呢，它是具有利尿的一个效果，像一些这方面有一些小小问题的一些人群哈，也应该去少吃。
6: 那我们在挑选莲雾的时候要注意啊，一定要选择深红、没有斑点、这个果皮黑的，这样的莲雾呢比较熟，也比较甜。另外呢，我们的表皮如果出现了伤痕、裂痕的这个莲雾啊，就非常容易腐烂发霉，所以我们尽量要避免挑选，或者说是尽早吃完。
7: 是的，买来之后的莲雾哈，不要清洗，以免这个果肉软烂，要用报纸去包裹起来，放入塑料袋里，置于冰箱冷藏室当中来保存就可以了。等需要去食用的时候呢，再从冰箱当中取出，并且呢要记得清洗干净。
6: 那莲雾呢是从 夏季的一个专属的水果啊，它现在呢已经转变为了一年四季都可以品尝的一个水果了。不过呢，冬季的莲雾表皮的颜色比较深啊，爽甜多汁。夏季的莲雾的话，因为它的生长速度比较快，颜色比较淡啊，所以呈海绵质感的是比较多一点的。大家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听海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

0: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来到我爱我家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家里的事儿。俗话说呀，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师开药方。这萝卜呢素有平民人参的一个美誉，冬天呢吃萝卜有助于疏散脏腑的阳热，透过萝卜行气的一个功效，让内部的阳热疏散一部分到体表之外，帮助抵御寒冷。虽然说哈，这个吃萝卜好处多多，但是如果吃的方法不对的话，则会对身体呢造成一些负面影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哈，这个白萝卜不能和胡萝卜一起吃啊，这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认知哈。这两种萝卜呢本身对人体啊都有很大的好处，可是放在一起吃的话就等于完全无效了。主要呢是因为萝卜当中呢含有一种叫做抗坏血栓的解酵素，这个呢会破坏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 营养价值呀是大打折扣了。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当这个萝卜摄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啊，是可以迅速的产生一种叫做硫氰酸盐的物质的。那么橘子当中的类黄酮物质在肠道转化成我们的氢苯甲酸和阿魏酸，与这个硫氰酸盐作用加强之后呢，就会成为硫氰酸。那么硫氰酸有抑制甲状腺的作用啊，从而会诱发或者导致甲状腺肿。像柿子、梨、苹果、葡萄等水果都会含有大量的植物色素。所以吃了萝卜之后短时间内是不能吃这些水果的。那除此之外呢还不能和人参一起吃啊，因为服用人参大补元气，如果同时吃萝卜却是破气，这个一补一破，人参就起不到滋养的作用了。那同时呢萝卜有利尿消食的作用，吃了萝卜的话呢会将人参的有效成分从尿中流失，影响对人参的吸收。
1: 还有就是少吃腌萝卜，这个萝卜干的维生素 B 铁质的含量呢都是很高的，是高级的养生食物，有素人参的美名。但是由于腌萝卜干当中呀有大量的盐分，盐分当中呢含有杂质，比如说亚硝酸盐、硝酸盐等等，可能会产生如亚硝酸胺等一些致癌的物质，如果食用过量的话对人体的健康呀反而是不利的影响的。另外呀，这个萝卜在腌制的过程当中呢也比较容易被细菌污染，那如果加入食盐的量呀是少于10%的，蔬菜当中的硝酸盐呢可能会被微生物还原成亚硝酸盐。腌制一个小时之后呢，亚硝酸盐的含量呢是增加的，2周之后呢可以达到高峰，并可持续2到3周，并在身体生成致癌的一些物质啊，比如说亚硝酸胺等等。

0: 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不玩了，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0: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8: 六月逐梦，青春当场。2026枣庄高考爱心直通车温情启航，诚邀全程优质品牌，民生服务、汽车出行、健康文教、金融通信、商超连锁爱心企业、公益联动赋能品牌合作席位火热。
9: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1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

0: 有联系。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习惯吃不下，故意把食物留给你一些，习惯把脚放在棉被外面，让你碎碎念，习惯无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啊，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S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

0: 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

0: 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全光速 ICL 高快舒适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净圆梦，电话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

也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一款程序，它可以一秒钟看穿你的年龄，不管你的妆化了多厚有多精致，它都会在你的照片上用一个黄色的小方块来标上它目测到了你的年纪。我没有机器人的火眼金睛，所以呢好像是很难看准的。蔡澜有一个办法，他在书里说到，那就是一群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趁气氛刚好的时候带头唱歌，挑老的歌唱，越唱越老，看哪些人能够跟得上，哪些人唱着唱着就不唱了，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那个女人的年纪。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做一件可以让你跟着唱也可能让你跟不上的事情，听听那些暴露年纪的歌。

这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觉得耳熟的和能够说出名字的，应该是分属于两个年代的人。许冠杰的歌里有一种情怀，因为他的歌就像是报纸一样，他用口语的方式说出了人们的心声。《浪子心声》就是这种作品当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后来这句话也成为我们口头上说的最多的一句劝世格言。顺其自然，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到来。现在听起来，发现这真的是许冠杰对于自己人生的一个总结和写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在93年时候的作品，你还能够说得出名字吗？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可以暴露年纪的歌。我记得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有一次有一个女学员唱了一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时候，为她转身的那英眼睛都湿润了，她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后来经过选秀，经过很多年轻歌手的翻唱，也被更多的人记得，但是如果能够准确地说出她的原唱是谁，应该是70后和80后。他的原唱是娃娃，李宗盛用这位歌手亲身的故事，在沾满了油渍的牛肉面店的餐巾纸上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漂洋过海来看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里有一句唱错的词，当时李宗盛原本写给娃娃的歌词是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已，但是娃娃唱错成了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后来他索性就以这个错的版本发行，在他以后每一次的演唱当中也是唱的不能自己。也许这个错误的歌词更符合这首歌的意境，悲伤的连自己都失去了。对于一个人身份的记忆，其实也是可以暴露年纪的。比如说蓝心湄，她曾经是一位歌手，这是93年蓝心湄作为歌手时期的代表作《一见钟情》。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3: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7: 那时间
6: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8: 其实 KTV 是一个可以暴露年纪的地方，因为你唱歌，你越唱越老的歌，哪些人能够跟得上，哪些人唱着唱着就不再喝了，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对方的年纪。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听这些可以暴露你年纪的歌。

现代爱情故事来自于许秋莹和张智霖。那时候只有20岁的张智霖的确是有着天生的好嗓子，不管是低音还是高音，他都唱起来非常的轻松。接下来这人他的歌也是可以暴露年纪的。你对于温兆伦这个名字的记忆是在综艺节目里的，还是演员或者是歌手呢？对，他真的曾经

非常棒的歌手，当年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86年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风雪前程》。90年代的时候，他发了非常多的专辑。95年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你还能够说得出名字吗？

0: 在路上，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些歌曲呢，它可能是会暴露年纪的一些歌。9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杨钰莹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那时候他们发的那些专辑随随便便就可以卖到百万张，简直是不可以想象的一些事情。在一系列的尝试当中，杨钰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92年，她推出的那张《风含情水含笑》的专辑，销量就已经过了百万。来听听这首歌《落花》。

是对外说你自己只有18岁吗？今天要小心哦，因为我们要听那些暴露年纪的歌。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叫做《兰花小馆12点见》，黄韵玲作的曲，张曼娟填的词。这首歌其实就是来自于张曼娟写的一本小说，叫做《12点15分兰花小馆》，旋律很美，歌里的故事也很浪漫。当年因为这首歌，不知道有多少餐厅都瞬间换了名字，叫做兰花小馆。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呢，我们要请到咖啡达人高雪带我们去逛一逛泰国曼谷的咖啡，就叫做泰国曼谷的咖啡地图指南。欢迎一下高雪。
18: 大家好，我是高雪。我呢是自己是咖啡博主，同时呢也在经营一家咖啡店，叫做岑奇。
17: 高雪为了这趟曼谷之行

0: 专门只喝了咖啡。泰国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他都没顾得上吃。四天喝多少杯咖啡来着？
1: 我去了12家咖啡店吧，然后每家店我都得喝3杯，
0: 至少点3杯。那也就是说一天你就喝了四天12杯，12家，所以就是每天3家，然后1家3杯，一天喝9杯咖啡。
1: 其实没有达到我的目标啊，因为曼谷的这个交通实在太差了。
0: 对，然后所以其实你每天也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记了步数了吗？大概每天人均要走，
1: 每天得将近20000步吧。
0: 嚯，好家伙，为什么会选曼谷作为你这一趟的咖啡店之旅呢？
1: 首先肯定因为它免签了，特别的方便。我也想试一下是不是可以就很丝滑的就入境，然后很丝滑的就回来，就是确实是。
0: 是。然后呢，泰国的咖啡是目前已经在亚洲地区或者东南亚地区比较出挑了吗？
1: 其实曼谷还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嘛，有挺多咖啡品牌它之前也来到就是国内的各种咖啡活动来的，有些什么拉花冠军呀、咖啡师冠军呀，他们其实之前也很活跃的。我之前在一些国内的咖啡节啊、国际的交流活动上都见过他们，我对他们的店很早之前就有关注，所以我就很想去看看。
0: 所以这次就是拿着护照说走就走了。
1: 对，就是忙完了春节前面那段比较忙的时候，我就直接的就没做任何其他的计划，就是想在曼谷待4天，然后喝一喝我一直就是特别想去喝的店。
0: 最后一开始的时候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为什么最后说没有实现？
1: 我当时在地图上就标注了就更多的店，
0: 大概有
1: 大概得有20多家吧。我计划是我每天出门一天去7家咖啡店嘛，然后我就把我的计划跟我在曼谷本地的朋友看，他说你这个计划有点难。
0: 因为他更了解当地的情况。
1: 对，他说你这里会堵车那里会堵车，他说你总共能喝10几家就不错了。
0: 果不其然。
1: 那好吧。
0: 所以在那边曼谷你咖啡店和咖啡店之间基本上还是用出租车加步行的方式来串联的。
1: 我基本上是步行加打那个摩托车，
0: 摩的那边的，
1: 东南亚那边摩的不是特别普遍吗？
0: 对，
1: 都打摩的，
0: 他们带小兜子的那种。
1: 对，然后他们就是骑得巨快。我前2天还可以接受，到3天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我的头每天都是在就是
0: 风
1: 里面吹的，哎呀，就很难受。
0: 哎，去的时候季节大概什么样子的？没有很热是吗？春节之后温度
1: 之后，没有很热。它就是曼谷这个城市，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有比较凉爽的风，虽然温度平均也是在30到35，但是它是一个通风很好的城市。因为它就在这个湄南河的这个两侧嘛，就是这个湄南河就穿行而过这个城市，所以一直有河水，就从河面上出来的风还是比较舒服的。
0: 所以并不会很闷热，但是你坐那很快速的摩的的话会觉得吹得慌。
1: 我觉得因为他们骑得太快了。
0: 跟我们说一说吧，你的这趟曼谷的咖啡地图是怎么画出来的？
1: 其实因为我到了也比较激动哈，有一家店我是一直慕名要去的，叫做 Factory。
0: Factory 还不是 Factory 是吗？
1: 叫 Factory Coffee， 他们大部分店名都是英文的，可能因为国际的游客比较多。
0: 对。
1: 然后这家店2012年就创立了，然后这个团队呢，他就参加过曼谷，就是泰国本地非常多的专业的咖啡师比赛，比如说烘焙比赛他们有冠军，比如说冲煮比赛他们团队里也有人拿过全国冠军，咖啡师的比赛也有，然后还有这个世界的爱乐压咖啡比赛。爱乐压就是一种像两个这样的活塞管子，你去压咖啡，谁压得更好喝，这也是个国际赛事。
0: 跟法压壶有类似之处吗？
1: 但它是塑料的，法压壶不是玻璃的嘛，它那个是塑料的，它那个不同的压法，斜着压正着压，然后你在这个滤纸上你可以自己去换滤纸。它就是
0: 还专门有这样的比赛。
1: 对，有一个这样的国际比赛，然后这个团队里的人
0: 这是一个冠军团队，
1: 他拿过这个世界亚军。所以这个店就一直非常的有名。然后我就是第一站，我也不管他在哪，我也不想看我的地图，我第一站一定要去哪。我就打了摩的，然后我就风吹日晒的到了，然后发现那里要排队。就是这个店其实它没有很大，它大概的面积就是个8-90平，能够容纳30-40个客人。
0: 但其实讲真，在咖啡店里，或者说在我印象当中的精品咖啡店里面，这已经算面积很大的了。 对吧？能同时容纳30-40人，已经达到了一个连锁咖啡店的面积了。
1: 嗯，就是可以满足大家的空间需求了，
0: 是
1: 不光是喝咖啡。
0: 对。
1: 但是由于 Factory 实在是太火了，我们到了之后就发现要排队20分钟。
0: 哦。
1: 然后当时我心想，
0: 它有那种在线扫二维码小程序点单然后叫号那种吗？
1: 不能，它就是你必须排队，
0: 排到那儿
1: 前30个人中出来10个人，这边再进去10个人点单，
0: 嗯，
1: 就要一直排队。嗯，他们早上8点就开了，我早上8点就去了，8点的时候就已经第一波人已经坐满了，第二波人已经在排队了。
0: 嗯，
1: 就它真的太有名了。
0: 嗯，那边是不是堂食更多？
1: 对，那边的生活节奏我觉得就是更慢一些，
0: 所以这个空间首先大家都有需求。
1: 嗯，
0: 其次大家点完以后还是要我坐在这儿慢慢的品一下的。
1: 嗯，
0: 那你第一趟的这个 Factory 这个冠军团队的店，你点了也是3杯吗？
1: 我点了4杯吧，应该，因为我们2个人嘛。
0: 嗯，
1: 我们点了4杯。他们虽然是各种各样的冠军，咖啡师冠军、烘焙冠军，但他们最有名的是牛奶的咖啡特调。
0: 嗯
1: 嗯，然后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创意特调叫 Dirty。
0: 嗯，
1: 就是挺普遍的。嗯，可能是2013-2014年的时候就有咖啡店在做这个产品，但是 Factory 做的更早。 他们之前就在他们自己的官网上就是 PO 出来他们是如何理解这个产品的，怎么萃取的，怎么做牛奶的比例。然后他们有好多种改良的 Dirty。 然后我喝了一杯正他们家的经典的 Dirty， 然后喝了一杯，那个杯子很漂亮，它是一个骷髅的形状。很小的一杯。然后呢，它在这个 dirty 中间又加了一个 secret milk， 它的菜单上它的每一款牛奶咖啡都会写它是用了 secret milk，
0: 就是他们自己特调的牛奶。
1: 他们自己特调牛奶。其实可能现在国内也不是特别的，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少见很稀罕的事情了，但是他们做的很早。他们可能在10年前、5年前都在做这样的事，
0: 已经开始在做了。有的时间真的你就觉得任何一家咖啡店如果我不出 dirty 我都不能，就不带玩儿。有的人 dirty 确实非常火。
1: Factory 也算是泰国的 dirty 鼻祖。
0: 明白。你能不能在这儿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普及一下，就是怎么样的配比能够叫得上是 dirty？
1: 就最早做 dirty 的这个咖啡店呢，这个店主他是萃取了用18克到25克的咖啡粉，比较多的粉，然后萃非常少的浓缩，可能只萃10到15克的浓缩，然后就滴在这个冰的牛奶上。
0: 然后他一定要用冰博客才可以叫得上 dirty。
1: 那不是，
0: 也不一定。
1: 当时那个没有 secret milk 的年代，当时最早做这个产品的那个人，他用的就是正常的鲜奶，就本地我有什么奶，我就用什么奶。
0: 正常鲜奶，但是加萃取浓度很高的咖啡液。
1: 很高的咖啡液，然后他会快速的把那个咖啡液从，他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盯着这个咖啡液的萃取的状态。他会，在他自己用他的肉眼判断，觉得这个浓度刚刚合适，味道可以的时候把它抽出来。它不是去关那个咖啡机，它是把它抽出来。所以这个咖啡液就会在杯子上留下
0: 痕迹
1: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别标志性的。所以可能后来被叫做 dirty 是因为这个浓缩把咖啡杯弄脏了。
0: 看上去留了痕迹，
1: 对，
0: 有一些挂壁。
1: 对，但是后来很多人就是去尝试它的这种做法，慢慢的没想到这个产品它能够这么的普及。其实也就是几年的时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
1: 好。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那你喝了这家 Factory 的这个 Dirty 之后，算是曼谷的 Dirty 鼻祖，你觉得确实是有过人之处吗？因为除了经典以外，你还点了其他的一些特调的 Dirty，
7: 确实很不错。然后这个就是浓缩和牛奶那个配比刚刚好。
6: 有一些就是感觉牛奶过于浓，
7: 对，
6: 喝不出咖啡的风味，
7: 你感觉咖啡过于浓。
6: 这是第一家，你是慕名而去的，必须要不管跋山涉水，要兜多少路都要先去的一家咖啡店。那你在这家店里点的四杯都是 dirty 吗？
7: 有两杯是 dirty 类型的饮品，还有一杯是他们的一个他们的冠军咖啡师在比赛的时候的一款那个特调，就是冠军特调。他也用了 secret milk， 就 secret milk，
6: 他们家牛奶是秘方，就是。
7: 对，它是他用了一个像我们喝红酒的那种红酒杯在出品，然后底下是这个 secret milk， 然后上面呢它是浓缩咖啡加了不知道什么糖浆，然后这样摇出来的，冰摇出来的，
6: 感觉像是 whisky 一样，或者像鸡尾酒一样。
7: 然后他再把这个咖啡师会到你面前来，然后再把这个摇过的这个全是丰富的泡沫的浓缩，用一个滤网滤过，很细腻的让它留在这个冰牛奶上面。然后我喝了它，其实就是偏一个肉桂的风味。那杯叫 Supreme， 好像跟那个潮牌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系。
6: Supreme， 可能也是代表某一种级别，很厉害吧。
7: 然后这家店它会有搭配非常好吃的曼谷本地的那种香料做的面包，然后甜品。然后它每一杯咖啡，因为它都是偏特调类的，它的出品都会有个小托盘。然后托盘上他们用那个亚克力做了一条就是湄南河的形状，就是还有一种好像在传达这个城市的那种友好欢迎好客的那样一种感觉。
6: 这支团队的所有咖啡师其实都是本土的泰国人。
7: 都是本土泰国人，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里面店里的女生特别多，可能有四个女生咖啡师。
6: 是因为咖啡师很帅吗？是咖啡师是女生。
7: 对，咖啡师是女生。但是去打卡的这种国际游客也特别多。我在曼谷的其他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候没遇到那么多同胞，但是在这边遇到特别多。
6: 好多中国人也都
7: 慕名而去。
6: 这是第一家名头最大的咖啡店。
7: 对，虽然要排队要等很久，但是我觉得还挺真的挺值得的。
6: 很值得，尤其是你刚刚说到冠军特调那一杯的时候，它是由咖啡师亲自到你的面前去调的。这个过程在一般的咖啡店可能还挺难感受到的，一般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格子间里做完以后递给你。
7: 对，他可能是想让你感受在比赛上面你是评委，然后咖啡师就是在你面前做的那样一个体验和过程。
6: 他们家咖啡大概平均价格是多少钱？
7: 哎，这个问题问的我就是觉得他们家这咖啡真的太便宜了。我喝了四杯吧，我还吃了甜品吧。我就其实还想再点，但是我被我的同伴就是懒得别点了，你可能还要去别的地儿喝。我说好吧，但是可能只花了200出头，就是一杯咖啡就只有25块钱左右。
6: 因为你还有甜品。对，
7: 还有甜品，
6: 甜，
7: 我真的觉得就是很良心，
6: 这个价格非常的亲民。
7: 它算是一个国际名店其实，但它非常亲民。
6: 大家记住了啊，这家店你去曼谷一定要打个卡，
7: 多点一点，多点几杯，
6: 多带几个朋友一起去。
7: 对，就特别多这样的人，就一家人一起去的。
6: 对，因为我一个人喝不了好多杯嘛，
7: 但是你每个月都想尝一下。
6: 对，这个时候就跟吃火锅一样。得好几个朋友一起去。这是我们首推的第一家咖啡店，在我们地图的第一站哈。第二站去的是哪一家？
7: 第二站我去了一家咖啡店，叫做 Nanas。它其实是曼谷一个本土的精品咖啡品牌，然后我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团队背后很有财力很有实力，因为它每个店都开在 郊区，开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然后空间非常的大，
6: 然后风景也不错，
7: 风景也都不错，每家都有独立的设计。我后来再回来就是查了一下嘛，他们合作的这些建筑师的事务所，也就是国际知名的事务所
6: 啊，所以建筑本身都是有设计感的，
7: 而且他们会改造很多老建筑，就比如说这是一个50年代的老厂房，然后给它做一个全新的外立面，让你有不同的这种体验，
6: 就有点像青山周平当时给阿拉比卡在上海做了一家，算是门脸儿，做了专门的设计，其实就是一个城市地图的打卡的广告牌嘛，就是给这个品牌做的一个品宣嘛。
7: 是我能，反正我搜了他每家门店，基本上都是知名的大牌的这种设计师做的，空间确实体验感也非常好。我们去了其中一家，这家在 Airy 区，就是偏向于一个富人区。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就看到，确实当地的本地的客人会比较多，然后穿着打扮也
6: 都
7: 很时髦，
6: 都是周边的居民。
7: 我们去的那家是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店，进去之后就发现产品也非常的专业，有手冲，然后有特调，然后他们会自己烘焙咖啡豆，点单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他会有一个，不像我们有菜单，它是有一个大的亚克力板，然后里面放了一个一个的小卡片，就是我今天有什么咖啡豆，我的咖啡豆的卡片在上面，你来选豆子，你选了豆子之后，我会告诉你这个豆子是做美式好喝呀，还是做奶咖好喝呀，还是做手冲好喝呀，
6: 先选豆子再选它的冲泡的方法，
7: 而且选的种类特别多，你一般去一个咖啡店它能给你4-5种豆子就不错了，它有20多种，在一个很大的亚克力板上，然后去选那个。
6: 但是对于小白来说就入门很难啊，这门槛有点高。
7: 对，而且我们但幸好我们是从
6: 你们是从业者，对，
7: 从业者有一些背景，会比较好的去选。
6: 所以你在那家店选了什么豆子？
7: 选了一个蛮少见的，我朋友选了一个蛮少见的，叫做橘色波旁，它也是阿拉比卡咖啡豆的一个衍生的豆种，但是我们常见的是黄色波旁，粉色波旁，但是这家店里有橘色波旁，我觉得就很特别嘛，就买
6: 这个粉色、橘色、黄色的差异是在风味上，还是说真正的豆子上的颜色就真的不一样？
7: 粉色、橘色、黄色波旁，它是在这个咖啡树的这个叶子上的不同
6: 啊，
7: 或者它的树干的树茎的颜色的不同。就像之前我们有，铁皮卡也是阿拉比卡的一个豆种的衍生，它作为一种植物，它有不同的外貌，但它是又是同一个品种，所以一般会用这个它的这个特征上的特色来命名它。
6: 橘色波旁怎么样？你做了什么样的冲泡方式？
7: 人家推荐做冰美式，喝了一个橘色波旁的冰美式。很贵，就是这家娜娜。
6: 你刚才说完前一家那个冠军团队做的就是很良心的价格，这家你由衷的发出感叹说很贵，
7: 就是因为对比太明显了。我一杯美式好像合人民币花了58，
6: 哇，
7: 58，你猜到了，就是两杯
6: 比我猜的还要贵，
7: 58。然后我又喝了一杯奶咖，我应该是选了一个泰国本地的咖啡豆，因为泰国它本身也是一个咖啡产区嘛，它也在这个南北回归线上，然后大部分的咖啡产区在清迈、清莱，在它的就是在泰国的北部有很多咖啡庄园，所以近几年泰国的精品本地的精品咖啡也发就是蛮发达的，所以你在菜单上他们一般会标注泰咖啡，泰国本地的咖啡有哪些，然后 imported 就是进口的咖啡豆有哪些。我当时看了就我还觉得挺值得借鉴的，我也想就是
6: 把云南的咖啡
7: 放到首位，就中国制造、中国味道，然后后面是就是世界的风味。我觉得作为一个
6: 把产区的概念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同时也推广一下自己原产地的咖啡。
7: 是呀、就是可能国内还有很多的消费者喝咖啡都还是停留在巴西啊、哥伦比亚呀、并不知道我们云南的咖啡产地，就了解比较少，但是我觉得从业者可以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6: 是，这家店虽然价格相对客单价要贵一些，但是它其实从店面的设计理念到它菜单的规划呀、点单方式什么的都还挺新颖的。
7: 我还比较理解，而且它也有几个冠军咖啡师，有一个虹吸咖啡的世界亚军是他们的团队的，所以在这家店里你选完豆子以后，他也会告诉你哪一些豆子适合做虹吸。
6: 你有选虹吸的？
7: 我没有选，我喝了一杯牛奶咖啡， 我也是选了一个特殊处理的泰国咖啡，感觉还就是也挺惊艳的，就是没想到泰国的咖啡生豆的处理技术也发展得很快。
6: 你们其实在国内做咖啡店的时候比较少会用到泰国的咖啡豆吧？
7: 很少用到，
6: 是我都没有听说。
7: 我感觉可能他们国内它可能产量本身没有很大，就可能
6: 国
7: 内自己
6: 就
7: 销售就已经就消耗差不多了，蛮少见的。
6: 所以以后你可能也会关注一下这个产区这个产地，
7: 可能会吧。
6: 这算是第二家的咖啡之旅。
7: 不过后来我也理解这家店卖的贵的原因，因为它的空间实在太舒服了，你也不用排队，你可能在那里一坐就是一整天。
6: 它更适合
7: 饭菜低一点，
6: 对，它适合周边的居民的消费水平嘛。
7: 对对对，但是很漂亮，然后这个整体营造的每家店都有不同的氛围，很推荐这个 Nana Coffee。 如果你到了曼谷你就搜 Nana's， 它会可能会有四五家分店，
6: 找一家离你相对近一点就好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家长不让你早恋，其实就是为了你好。毕竟太早知道自己找不着对象，影响身心健康呀。所以我非常珍惜那些劝我找对象的人。为什么呢？起码他还认为我能找到对象，不是吗？大家好，我是找对象困难户常天桥秦瑞。
2: 我这两天啊，买了面试的时候把我刷掉那家公司的股票。要说为什么的话呢，就是他们看人的眼光还蛮准的，所以公司应该会经营的不错吧。大家好，我是不能当员工就去当股东的干辣椒蝈蝈。
1: 都市爆笑男女，
2: 今天啊，我问媳妇儿，哎，亲爱的，你为什么和我结婚呢？
1: 因为你这个人啊，很幽默。
2: 哈，我还以为是我长得帅呢。
1: 你看，你也太好笑了吧。
2: 我读大一那年熬夜通宵复习，寝室熄灯之后，我打算去24小时营业的炸鸡店，恰好笔记本电脑没电。进门之后我问店员，有电源插座吗？
1: 没有，你想吃点什么？
2: 那算了，我不吃东西，我就需要充电。店员听了就是一愣，我转身出门，只听店员在身后说了一句，
1: 哎，我跟你说，现在人工智能那机器人这么牛了，活人跑到

0: 我店里来了耶。昨天一只漂亮的纯种狗来到我们单位的后门廊之后就不走了，这时候呢，同事写了一则启事，打算贴到社区的失物招领栏里。他是这么写的：
1: 小狗雄性，近九个月大，无项圈，很友善，发现于石桥路。
0: 我担心啊，这样透露细节太多，会让那些昧着良心要狗的人有可乘之机。于是呢，在我的坚持之下，同事重新写了启事。他是这么写的：
1: 各位，猜猜我捡到了什么？
0: 小丽啊，头一次带男朋友回家，正好赶上小丽的爸爸喝醉了酒回来。只见小丽的老爸往沙发上一躺，就大声喊：
2: 闺女啊，电视又卡了。
0: 小丽呢，就不作声地走了过去，一巴掌拍在电视机上的鱼缸上，里边的鱼呢四下乱窜了一番。老爸接着说：
2: 嘿，还是我闺女好啊。
0: 老爸盯着鱼缸看了一会儿，很快就睡着了。小丽的男友看不懂这操作了呀。
1: 不是，你没打开电视机啊？
0: 是啊，我爸一喝醉啊就看海底世界。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国际关系的话题从天涯到八组，从微博到知乎，从来都是热门，大家无论是婚否总愿意说上那么几句。毕竟婆媳关系是两个女人的角力，是一场生活的大戏。今天麻辣生调查局就来调查这个话题，你介意婚后和婆婆住一起吗？婆媳关系真是千古难题呀、啊！顺便采访到男生的时候，那也来回答一下，你介不介意跟丈母娘一块住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5: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
6: 哎，起晚了。
5: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3: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5: 好嘞。
10: 其实挺介意的，因为毕竟是两代人，思想也不大相同，距离产生美吧。我希望就是大家都有一定的距离，不要太过于那些亲密，然后这样也有助于两代人的沟通。
11: 晚上上厕所不方便，
12: 我还是比较介意的，因为和婆婆住在一起吧，就是我们之间肯定也会有代沟，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我觉得还是不要住在一起比较好。
11: 介意跟我老公和我之间争风吃醋，容易发生婆媳关系。介意夜深人静月黑风高的时候有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不希望被打扰。
13: 还是比较介意的，觉得还是夫妻两个人比较自由一点。
14: 我非常介意跟婆婆住在一起，会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会很不舒服。我不排斥和父母住得很近，但是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
15: 特别介意婆媳关系一直都是血海深仇，就不能在一起，两个女生在一起会有非常多的大戏发生。
16: 我不太希望和丈母娘住在一块，因为不太方便。
17: 介意，因为我觉得我有点懒，如果婆婆嫌弃我，我很尴尬。
18: 我肯定介意啊，要不然万一和婆婆干架来着。
19: 比较介意，但是我觉得可以，就是在一个小区里，大家住近一点嘛。老人的话比较方便照顾，然后如果有小孩的话，可以送到他那里帮忙照顾一下。
11: 比较介意，觉得跟婆婆住在一起会比较拘束，不大方便嘛。
2: 我不介意，因为我觉得大家一起住还是挺温馨的，就是有啥事也可以一起沟通啊，挺好的。
11: 不介意和婆婆住在一起，可以帮我做家务，照顾我们的生活。
18: 隔音效果好，住在一起就住在一起。
20: 不
13: 不介意婚后和婆婆住在一起，两个人工作一天很累，然后回家会有人做饭，还会有人整理家里的一些事情，孩子可以交给婆婆来带，然后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一些。
9: 不介意啊，因为既然两个人相爱了走到一起，为什么要介意对方的彼此？
20: 不介意以后住在一起的话，然后比较热闹，当你有孩子之后他也可以帮你带孩子什么的。
21: 因为我相信我可以感化我婆婆。
22: 不介意，因为我觉得他也是另一半的亲人，所以我应该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他。
23: 不介意，可以一起住，
24: 可能就会有一些代沟吧，但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25: 不介意，爱是包容，爱是一切，有爱才有家。
26: 不介意，但是我觉得刚开始结婚的一两年最好不要，因为婆婆在不方便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27: 我愿意跟婆婆住在一起，因为孝学问题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你要是爱你自己丈夫的话，也应该爱你自己。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有些人呐、你一旦花时间去深入了解，就会明白，哎，我有点时间干点什么不好呢？你好，我是不想浪费时间在不合适的人身上的干辣椒蝈蝈。
1: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没用啊，哎，不要紧啊，记住，你还能吐出二氧化碳，给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所以你其实很棒，很有用。大家好，我是超级自信的超天椒秦瑞。俗话说得好啊，常年是单身，哪能不相亲呢？
2: 我觉得相亲挺好的
1: 啊，
2: 这无非就是多了一种拓展人际的渠道，又没说相亲就是一种约定，见了面就要在一起什么呢？
1: 但是相亲过程很尴尬呀。其实尴尬的不是男女双方见面，关键是见了面之后吧，这个介绍人啊，从中传递消息过程太尬了，那架势像是要跟人谈一个亿大买卖。
2: 双方两边各有一个经纪人在磋商，各自报上自家孩子的情况简历，然后交换意见和夸赞，接着就是见面环节了。
1: 哦，你说这是不是走流程？可是难就难在情况简历这回事上。你说情况简历啊，它不像学历或者经历，有明确的标准可以让别人做判断。情况简历无非就是人的性格呀、爱好呀之类的。你说这人物的形容里头，什么温柔、大方、美丽、善良这种形容词，每个人标准都不同呀。
2: 所以相亲信息很容易出现偏差。你说你收入不到10000，一问哦，原来只有1800呀。他说他耐心很好，原来就是等人可以等10分钟，第11分钟就会爆炸。
1: 比如说我妈就爱在我相亲过程当中掺和，那真的很让人生气。别的妈妈都会说
3: 我的孩子爱唱歌、爱跳舞、爱画画、爱弹琴，
1: 但是我的妈妈跟别的小哥哥介绍我的兴趣爱好的时候就说，
3: 哼，我闺女就喜欢吃大腰子。
2: 比如我啊，曾经跟相亲对象打了几把游戏，游戏角色在剧里面死了10次，于是啊，相亲对象说我不珍惜生命，是个不值得托付的人，然后我们就拜拜了。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啊？
1: 铁心没看上你，要是看上你的人啊，人家就会说，哎呦，你这小伙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是个有责任感、有本事的人，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又给我相亲介绍对象的时候啊，中间人非常自信地跟我说，
2: 你放心，虽然这个男孩啊长得不好，工资不高，学历也低，但是他会对你很好的。
1: 请问能不能对我好，这事还能你外人判断和随便许诺？
2: 哎妈呀，累呀，找到一个对的人真心是不容易呀。
1: 可是有时候就以为找到了一个对的人，没想到最后他变了。
2: 什么事儿啊都这样，都会变，连吃东西这件事儿都不能保证从一而终。昨天呢，跟朋友一起吃火锅，我就终于发现了一个普遍定律。一开始谁都抢不到肉，刚把肉下下去就问
1: 熟了没熟啊，
4: 哎，我等着吃呢。
2: 吃到最后就变成了
1: 你吃、
2: 哎、我不吃我不吃，
1: 还不能浪费，
2: 谁点的谁吃啊。
1: 我好吃的过程确实不能从一而终，但是始终要吃这件事儿是不会变的。
2: 而且啊，吃要有吃的态度。朋友请我吃饭，问我有什么忌口呢，我告诉他便宜的不吃。
1: 嘿，你就是欠怼，你这人啊，遇到你这样情况就应该戳破你的傲娇。你说你便宜的不吃，哼，看看你这身形。
2: 我身形怎么了？
1: 可触摸的痛苦你知道什么吗？
2: 什么呀？
1: 可触摸的痛苦就是你感觉你肚子都饿瘪了，可一摸还是一坨肉。你能不能克制点？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5: 食堂大妈
1: 已经掌握了薛定谔的猫的原理，他们给你打饭的时候，放进你盘子里的菜，在没进去之前可能是荤菜，也有可能抖着抖着就变成素菜了。
2: 哎，这叫这个抖素手。
4: 不好意思啊，我准备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给儿子在省城买一套。提前给您说一下啊，按这个政策呀，您是有优先购买权的，我就想问问您是否有购买的意愿。
1: 嗯，房东你就直说呗，就是要我搬家了是不是？
2: 你这玩意儿情商太低了，说这话啊。
1: 低情商的房东，
4: 麻烦你退租一下。
1: 高情商的房东，
4: 你有优先购买权。
1: 哎，我觉得挺不错，挺有礼貌的，而且还是按照法律程序询问的呢。
2: 这是高手。
7: 你想找个什么类型的男朋友啊？
8: 我觉得他应该无限的包容我，就算是我的缺点他也只当作是特点，然后呢还得懂得欣赏我，即便我相貌平平，在他眼里啊也必须是美女。
9: 能满足你这个要求的恐怕只有带美颜功能的手机 APP 了。
8: 那我就交给他吧。
9: 祝你们新婚快乐，结婚份子钱我就送你几个 LOMO 表情包好不好？
8: 乐小优坐出租车。
10: 师傅到地方了，多少钱啊？
11: 125。
10: 师傅钱不够，我上去拿给你行不行呀？
11: 那不行，你万一算错了不回来我找谁要？
10: 哎呀，那么这么不相信人呢，那我就把手机压在这里好不好？
11: 你就不怕我开车走了？
10: 哎呀，我用手机已经拍下了你车牌号了，不怕啥？
11: 小伙子，你再把手机压我车上了，然后再拍了我的车牌号有用吗？行了吧，就你这智商，我相信你上去拿钱吧。
9: 有的时候我会内疚自己总是玩手机而忽略了家人，后来我才发现我想多了，自作多情，我家人其实也在玩手机。
7: 假如你对我有意见，
9: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呀。假如你没有电话号码，那么你对我根本就没有熟悉到可以有意见的程度，你说是不是有道理？
8: 经过多次实验，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理发店的洗头师傅是能够轻松托起你的头的，不用刻意发力配合他。
9: 每次都让我放松，但真是控制不住的发力啊！
8: 不动声色暗中发力的我，宛如一个高手。嘿，有一次吧，给我洗了5分钟后背的头发，我用力用的全身都抽搐了，然后那洗头的就开始掐我人中，没办法，忍不住自己也要使劲儿，你觉得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投资理财。

0: 擦亮眼，高吸诱惑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
2: 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接下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12: 你好，什么问题？
13: 我有个事情很纠结。
12: 嗯，
13: 就是现在我两口子呢有两台车，我在开的是一台已经12年的帕萨特。
12: 嗯，
13: 他在开的呢是一个奥迪 Q2。有六年的，
12: 都是传统的油车，
13: 哎，
12: 都是传统的油车啊，都是传统油车。
13: 对，
12: 嗯、
13: 他想现在置换一台电车，
12: 嗯，
13: 但是这个帕萨特呢，你要置换的话，也就值20000多块钱，
12: 啊，
13: 他那个 Q2好像置换的话，也就是6-7万块钱，
12: 嗯，所以不存在保值率说了。
13: 对，我就想干脆就花几万块钱买一个小一点的，反正代步的纯电车。
12: 嗯，
13: 像这样怎么样？我如果置换的话，确实觉得有点心疼。
12: 三台车就维护起来稍微会麻烦一点点，增加你的日常的一些工作量啊，这可能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不是不可以。你担心这保值率的问题啊，以后呢也只会一个大趋势，因为现在油车的价格呢越来越卷，降得越来越厉害，所以你指望它还有保值率的回升，这也是不现实的问题。
13: 我的意思就是说，保值率，我现在就是 这两台油车也就是增加了一个年检吧，然后一个税吧。
12: 你还有日常的保险呢、啊、保养啊？
13: 对，保险，就是保险。
12: 是。
13: 这个，
12: 所以
13: 这些费用可能一年的话也要个3-5千。
12: 那最少最少，那不3-5千，你买个交强险吗？难道还有加油啊？还有保养啊？
13: 因为如果有3辆车的话，肯定是有1辆车就开得少了。
12: 你开得少，你何必留着它呢？
13: 家里亲戚啊，回来啊，就开一下。
12: 那也行，有这样的规划啊。我不阻碍您的规划，但是这个您在什么价位当中看中了什么样的新能源车？有什么规划没有？
13: 如果我这两台车要置换的话，您建议是置换哪一台？
12: 我建议两台车，其实我个人认为两台车，奥迪 Q2 可能会更适合去卖。因为在品控稳定可靠性而言，帕萨特还是有优势的。
13: 我也是这么认为，因为它那个 1.5T 的加速太那个了，
12: 而且是个干式
13: 的话很吃力的。
12: 是啊，它是一个干式双离合呀，你后期的问题会比较多呀。
13: 它反正我老婆就是在市区内上下班用，你如果跑长途的话，我觉得还是帕萨特顶一些。
12: 是啊，舒都舒服一些嘛，是吧？
13: 对啊，也宽敞一些。
12: 对，Q2 这车呢，如果现在能卖就赶紧卖了，到往后再往后走呢，保值率方面也扛不住的，也顶不住的。
13: 现在如果置换的话，拿 Q2 置换的吗？可以吗？
12: 当然了，最适合的就是拿 Q2 了，因为你本身帕萨特首先不值钱，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帕萨特的品控的稳定可靠性三大件方面是要优于 Q2 的。
13: 我也觉得开的也比那个舒服。
12: 对呀、啊，所以还不如卖掉一台，有4个圈有什么用啊？现在4个圈在很多人心目当中都已经不值钱了。所以
13: 卖掉，你如果把 Q2 置换的话，能置换到多少钱
12: ？Q2 好，你要告诉我是哪一年的车。
13: 反正到今年开始上线了，6年。
12: 6年，那么按照您这个计算的话，2020年的车喽，2021年
13: 啊，嗯，
12: 别说差不多，具体是哪个配置您记得吗？
13: 低配，
12: 入门级的车型，3.5进取动感是吗？行，
13: 当时17万多买的吧，
12: 当时优惠嘛，21万多的指导价，什么颜色？
13: 白色。
12: 公里数跑了多少？
13: 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每天可能就30多公里的样子。
12: 你不清楚公里数，我这个很难评估啊。你大概告诉我一个公里数也行啊。
13: 我都没看，他那个时候我都没很少开。
12: 行吧，我就打8万公里吧，好吧。
13: 大概吧。
12: 大概打8万公里啊。
13: 啊。
12: 好，目前阶段这款车呢，在二手车市场，我直接告诉你一个收车价，如果是21款的，因为你现在不确定是20款还是21款嘛，对吧？如果是20款的话，这车呢是卖6万，21款可以卖6.5万。
13: 哦，
12: 就这么个行情了。
13: 哦，置换的话也是这个价。
12: 不存在，你分成2笔交易嘛？置换不人家也是拿着你的车要去挣钱的，可能还更低呢。
13: 哦，
12: 就说6万到6.5万的样子。
13: 那个我看那个电车啊，一个是26款的那个比亚迪的叫什么海豚
12: 还是海鸥海豹还是什么啊？海鸥，
13: 还有一个就是领跑的 A10，
12: 领跑的 A10，
13: 还有一个长安的叫 Q05 吧？
12: 起源 Q05，
13: 这3款车，我反正他也开了6年的车了，我觉得这个什么激光雷达在市区开也没什么很大的作用，
12: 是意义不大。这个只是可能是为自己像玩游戏多一层装备似的那种感觉啊。领跑 A10 呢是一款小型的城市 SUV， 然后海鸥呢是一款小两厢车，起源 Q05 呢它也是一个 SUV。您就到底要买 SUV 呢，还是买轿车？这事儿定没有？
13: 那无所谓。
12: 无所谓，预算最高能承受多少？
13: 7-8万吧，
12: 7-8万的样子啊。是这样，其实还有其他车型也可以考虑。我个人认为呢，在这个价位当中，不建议您去购买一台 SUV。 因为 SUV 你想想成本肯定是要比轿车高的，而价格呢也压在这六七万的样子，其实在底盘的用料啊以及调教方面是没有太

0: 太多保障的。
1: 嗯，
0: 你可以关注海豚，也可以关注吉利星越，还有名爵的 MG4。就三电技术而言，海鸥、海豚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操控和装配工艺方面，它的优势就荡然无存。这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吉利星越以及 MG4。
1: MG4。
0: 对。MG4 你不要，对，你不要觉得哎这好陌生啊，人家在四月份的，人家在四月份的销量非常棒。
1: 名爵的 MG4。
0: 对 ,MG4 以及吉利的星越。
1: 那个长安的那个呢？
0: 长安的 Q0, 起源 Q0, 我不建议您购买。因为这车如果说此前是开了 Q2 的，你这算是一个大降级了。因为不管怎么样,Q2 的三大件可能变速箱方面不是那么称心如意，但是人家的这个激光焊接的工艺还是在这里的，所以底盘很扎实。你换成一个起源 Q05, 那底盘松散的，哎呀，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车。我怕您受不了，接受不了，所以呢，还是建议您啊，在底盘用料以及调教方面去重点关注几款车，比方说我刚说的星越以及 MG4。
1: 星越和 MG4。
0: 对。
1: 我刚才他们说那个网上说那个海鸥啊 A10 啊，他们那个电池都不是太行，然后就是这个长安的这个 Q05 吧，它这个电池是宁德时代啊，什么什么金刚啊，
0: 上说起源电池，比亚迪自家的福迪电池难道不是一线吗？就只有
1: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那个功率好像没那么大。
0: 你要干嘛呢？你是要体验这个零百加速吗？电车就已经本身加速就比油车快很多了。
1: 那是了，
0: 没必要啊。你就重点不要去想多了，不要去关注 SUV。我真不建议10万以内去买台 SUV 啊，你就踏踏实实的。我刚说的几款车，当然海鸥、海豚也可以来对比，他们三电技术方面有优势。我再次说一下 MG4、星越，你就不要纠结其他了。
1: 啊，我查一查 MG4、星越，
0: 对。
1: 是吧？
0: 是
1: 星越是哪个？吉利的吧？
0: 吉利星越长期占据、
1: 啊、
0: 对，长期占据新能源车销售冠军的这款车呀。
1: 吉利星越
0: 对，
1: 现在什么价位啊？这个星越？
0: 星越你要看具体哪个配置啊？星越的目前终端也有一定的优惠，它是6万多起。
1: 优惠到什么程度呢？
0: 优惠到6万以内。
1: 6万以内。
0: 对，这入门级的车型。
1: 嗯，它入门级的车型啊，不耽误你时间，我到时候我自己再查一下。
0: 行吧，
1: 要查一下它配置。
0: 嗯，好嘞，
1: 好嘞，
0: 先聊到这里，
1: 谢谢
0: 感谢三宇，再见。
1: 嗯，好，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酣畅丽，个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2: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是我是雷凌的车子，说前天晚上在高速上面开着开着，就是100码以上嘛，高速上面走到110的样子，就发动机灯就亮了，然后就掉油了，掉油了，然后就加不起了。
2: 掉油啊，失速嘛，对吧？这不叫掉油啊，
3: 就是从100码110，就是慢慢自己掉到80、80，掉60这样掉嘛。
2: 就踩油门没反应了嘛，是吗？
3: 对，这踩不敢，不是没反应，你一踩油门它就突突突突突，像拖拉机一样的。
2: 啊，有这种情况，就是踩油门它是有效的，但是呢，这并非失速，就是踩不动，就没动力，是吗？
3: 上不去，油直接掉，上面踩不上去的。
2: 行，刹车呢？当时刹车有什么反应没有？
3: 刹车没问题，刹车没问题，我立即靠右之后，我就把车子熄了火，熄了火再重新发起来，它又灯又不亮了。
2: 这是一个典型的偶发性的故障啊，是这样子，您是哪个版本的雷凌？是双擎还是燃油版的？
3: 双擎运动版。
2: 双擎运动版，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吧？
3: 没有，我今年上半年我已经修了大几千，快接近10000块钱了。
2: 当时修的是什么原因？什么问题？
3: 他帮我测试了那个高压包啊、火花塞啊。包括喷油嘴4个都给我换掉了，然后那个缸4个缸底部那个积碳全部清干净了。
2: 就是可能他考虑到的你是火花塞已经有一些磨损了，包括高压包，然后缸压也帮你测了，也排除了就是单缸失火的情况，是吗？
3: 对，
2: 已经完全排除了啊。好，这种情况呢，我们要那可能要进行一个相对来说深度的分析了。这可能啊，我不排除您的变速箱可能存在问题，就是变矩器啊、钢带或者是电磁阀故障，也有可能会导致动力中断，这是有可能的。
3: 但是他是换了4个喷油嘴之后，我又开了1个半月，到前天晚上，他又在高速上出现了这个问题。
2: 喷油嘴全部换了？
3: 对，4个喷油嘴同时换的。
2: 你是在4S店修的还是在外面的门店修的？
3: 他们是隶属于 4S 店的那种什么店呢？相当于是
2: 授权售后中心吧。
3: 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也跟 4S 店差不多。
2: 行，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现在没有办法给您准确的判断到底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喷油嘴根本就没换好，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匹配好的原因，都有可能。这没办法，还是得一步一步查，还是得把车子要停在那要去试车，因为你这可能性包括什么？还包括你的点火系统可能会异常啊，还包括你的电子节气门或者是传感器出现故障，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3: 他没有别的任何现象，就是这一个掉速的这个。
2: 我知道，我说了，可能性故障的可能性很多，还有电气系统的故障也有可能啊。比方说你的车载电脑，也就是 ECU 误判，或者说软件异常，也会触发保护性断油，都有可能的。
3: 那我这个就是还是丢到那里去，让他是一步一步的重新从头开始修。
2: 你既然他在那里，你修了没多长时间嘛，问题没有解决，你当然要继续找他了。如果你此前是没有找过他，那我可以给你推荐门店，但是你现在没有必要去花冤枉钱嘛。
3: 这个东西属于大问题了，还是说能修得好，能根治？
2: 肯定能够根治的，只要找对问题。此前的维修方案是没有找对问题嘛，或者说维修的过程当中找对了问题，但是并没有完全的修复嘛。
3: 这个东西太吓人了，高速上面跑着跑着。
2: 但能理解，您的情况还算好了，这不叫失速，这只是动力损失。失速更吓人，失速什么意思呢？踩刹车踩油门都没反应。
3: 我的刹车还是他给我靠右，能够停车，能没问题的。
2: 那这个问题不大啊，主要是找对问题的这个原点到底是来自于你的 这个缸压已经排除了，到底是你本身这个喷油嘴没有匹配好，还是电子节气门出现了问题，误判触发性的断油，还是什么原因，咱们还得查，没办法。我在电话当中是没有办法给您去具体在这些所罗列的问题当中去判断一个的，没办法，必须要看实车。
3: 看实车。
2: 对，只是说有这几方面的可能性，我都补充了几点。
3: 像这种全能够是全面检查，到底是检查出来的话，那到四 S 得到四 S 店去搞。
2: 不需要，不需要，一定。没有说非得去4S 店，4S 店可能还没有那么精准的判断，因为他们可能现在已经习惯了给你换件，要找问题的这个复杂的一些问题啊，他们没有时间，也不愿意，也不耐烦给你试车，这是要花时间的，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3: 所以说我不想到 4S 店，就是因为他就是说我把这个喷换掉，如果没好
2: 是的，他就这个态度
3: 换下来。
2: 对，但是你现在钱都花了，完了以后此前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当然要去找到他了。
3: 主要是太费时间了，这个东西他你搞一下又没搞准。
2: 我能理解，太能理解您了。现在4S店的售后维修水平啊，参差不齐，而且呢说实话还真不如一些老师傅在外面单独开的门店，他们更有经验。
3: 等一下，我还是继续修，慢慢修。
2: 是你现在问题没有解决，你花了钱你换了件呢，你肯定要去找他呀。如果说他愿意把这个费用给退给你，咱们行，那我以后不来了，我去别的门店。
3: 行了，我再去修一下。
2: 行啊，抱歉，也希望您理解，因为我没有看到实车，只能够给您罗列大致的方向，一个一个去找。
3: 好了，
2: 好，感谢参与，再见。
3: 好，谢谢。
2: 这是真没办法，但是呢，他既然出现了故障码。读取数据流应该能够看得到储存的故障信息的。山野淘金给我留言说，哎，东哥，前段时间呢车前方被撞凹了一点，对方全责报了保险，保险公司赔付到了 4S 店，他们说修复需要3天的时间，我不满意，我想让他们退钱，自己开去外面修，他们不同意，这合理吗？本身你保险的这个不是赔钱给你，是你要去修复的话，这个费用由他们来承担。如果说车险能够这样操作的话，那可能会有很多涉及到疑似骗保的局面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您理解一下，这是合理的。他说主要是外面修复只要2天，每天都要用车，那没办法。

0: 你既然是你当时应该是跟他已经协商好的去哪里维修，这也是你认同的呀，所以你得认这个事儿。你去外面维修的话，当然这个外立面，特别是漆面呢，或者说是金属面，这个无所谓，到外面去修，也只给你做这个喷漆以及钣金嘛，这个无所谓了，继续协商吧。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眼科20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刻您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呢是这一时段小米带给大家的904的音乐时间。那在这个时段呢，今天我们的音乐时间当中跟大家听到的主题呢，音乐主题是在我们的职场当中为大家来加油打气。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当有了自己的工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多多少少的一些压力，当我们在不断的去赶一些工期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文案呢、伏案忙碌的时候，是不是总会觉得有一些疲惫，会有很多处理不完的一些琐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给自己一些放松的机会吧，算是。那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曲，希望我们能够从音乐当中去获取一些力量。生活呢，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职场的路上也总会有压力与坎坷，但是呢，平凡的我们一直都在咬牙坚持，努力前行。成年人的世界拼的就是自愈和坚持。那今天我们半个小时的专属音乐时间呢，就为大家去准备一些能够让我们治愈又能给我们加油的歌曲。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少说一些鸡汤的话语，用旋律来给大家撑腰，愿每一段歌声呢都能够扫去大家的疲惫。为平凡努力的你加满能量，整装前行。好，那我们接下来今天在第一时间要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走在平凡的路上，上班奔波，认真生活，努力谋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闪闪发光。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迷茫，会疲惫，会焦虑，这些是常态，但是我们的步履不停，这就是我们最好的答案。来听《平凡之路》。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平凡的你还有我。其实作为打工人的我们，总会有一些疲惫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接纳自己的疲惫，找一个能够让我们放松的比如说听歌呀，或者是喝茶呀，这样的事情去做一做，能够让我们真的放松下来，或者是充充电。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选择的就是职场加油。

气的歌曲。我们在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工作累的时候呢，我们不妨抬头看看光。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那是我们的初心，是期待，是不愿于放弃的自己。哪怕工作枯燥，前路未知，只要心怀光亮，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也愿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治愈所有的职场疲惫，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来听这首歌曲，《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好，今天小米在我们的904音乐时间这个时段带给大家的全部是有关于职场加油打气的歌曲。怎么样，现在接下来的这个前奏已经响起了，这首歌也是很多年前的一首老歌了，每年到该

高考的时候，或者很多的一些需要我们去加油打气的，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去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曲。生活可能会有压力，工作也有挑战，但是我们永远都有翻盘的勇气，不必去抱怨环境，也不纠结过往，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坚持的意义，所有的付出呢都会开花结果。我们要听到这首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它是那种热血昂扬的旋律，再次把这样的一首适合在职场当中加油打气的歌曲《我相信》送给正在全力以赴的各位。

这里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4的音乐时间，那我们再接下来继续的听歌。人生所有的高光都是在逆境当中生长，工作当中也会遇到一些难题，生活里呢也会遭遇

一些困难，这都是成长的铺垫。别怕低谷，也别怕有困难，沿着光的方向逆风而行，破局生长。愿我们呢都能够身披星光，逆光成长，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孙燕姿的这一首《逆光》。

乐环节的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歌曲《追梦赤子心》。当我们为了生活而奔赴，为了梦想而坚持，纵使满身疲惫，依然不曾退缩。我们早起晚归，默默耕耘，不为今夜时光，只为不负自己。所以呢，大家就勇敢地向前去行走，或者是奔跑都可以。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在职场当中打拼的我们，追梦赤子心，来结束这一时段的直播。我是小米，接下来的节目也会同样精彩。

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

0: 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心里视线，我恨我上任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风里带着甜，难道爱情未觉知？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我用所有报答爱作为电影《夜宴》的主题曲，由范学怡填词，谭盾谱曲，收录于谭盾2012年发行的专辑《武侠三部曲》。2007年，这首作品获得香港电影金紫金奖最佳电影歌曲奖。谭盾作为电影《夜宴》的音乐总监，最初对张靓颖的认识并不充分。试唱那天，张靓颖先唱了一首通俗歌曲，随后唱了一段昆曲《牡丹亭》。张靓颖的演绎让谭盾感到惊艳，他认为张靓颖不简单，拍板定下让张靓颖唱主题歌《我用所有报答爱》。歌曲的钢琴部分请来郎朗演奏，当时导演冯小刚特地给他打了10分钟的岳阳电话，简单概述了剧情，郎朗理解得很快，在纽约独立完成钢琴部分的录制。张靓颖为了在录音时保持好的状态，特地空出几天用来休息。张靓颖非常喜爱这首歌，她认为歌曲里有故事，其中包含着许多的情感，所以在演唱时格外投入。我用所有报答爱由影片《夜宴》令人意外的结局缓缓带出，高亢而悲情的嗓音与金属感的钢琴演奏紧紧交融，伴随着影片中由章子怡饰演的悲剧主角最后的眼神，为影片结尾制造出辉煌的最后高潮。我用所有报答爱不仅具有更多的流行度，还用67个字的歌词精准地概括了整个剧情，用4句话揭示了4位主角的命运。只为一支歌血染红寂寞，只为一场梦摔碎了山河。尽管我用所有报答爱的编曲未免有曲高和寡之嫌，但是这首作品证明了张靓颖强大的演唱功力。

就算是张靓颖为电影《绝技二：冷血狂宴》演唱的主题曲，由郭敬明和洛洛填词，严琦卓作曲。你不得不相信，有的歌手确实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通过对一首作品的塑造，成就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感性与大气，这是两种不同的歌手性格特征，他们往往很难兼容于一个歌手。但张靓颖在《就算》这首作品里确实做到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这一次的张靓颖又一次的做到了。而且作为一个典型的唱将歌手，张靓颖在《就算》这首歌曲中并不是机械和生硬的在唱歌，而是在融入画面之后的发声。比如在主歌部分唱到悲哀这两个字时，张靓颖的声线明显体现的是一种小瑕疵感，这种演唱上的不精准，对于学院化的古典音乐来讲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但结合整首作品来听，这样的人声出戏恰恰是用一种不完美体现出了最真的人性和感性，并且让人感受到张靓颖演唱时心声的震荡。虽然声线细腻，但张靓颖的声音同时又很有聚焦力，并且充分利用胸腔的共鸣音，让人声于高处时可以形成一种有锐度的力道，锋利且有穿透力。这也让这一首整体比较温婉的作品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破格的爆点，让人既能沉醉于张靓颖的细腻动人，也能在最高点的位置形成不绝的回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如果这就是爱情，由阿弟仔包办词曲创作。阿弟仔选择用简单的吉他和弦中杂糅了美式 R&B 以及中慢版旋律，再根据张靓颖中音为主的声线创作了这首歌曲。2011年，这首歌曲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并以9552万次的年度搜索量获得百度娱乐沸点最热门内地十大金曲奖。2016年，这首歌收获中国移动无线音乐盛典咪咕会十年十大金曲奖。如果这就是爱情，具有流行潜质，讨喜的慢版 R&B， 动听的旋律，滴水不漏的演绎，很入耳。这首歌曲采用直白歌词、上口旋律与经典主题，淡淡 R&B 感觉的慢版情歌风格，张靓颖演唱时的情感投入分外打动人心，不带过多炫技的诠释，还原了纯正的情歌演唱功力。简单沉稳的旋律搭配几许衬垫其后的吉他拨弦，张靓颖带着感性的嗓音，略微低沉地缓缓唱出对爱情的感悟，歌曲中盈满了释怀过的淡淡感伤，帮助经历爱情遗憾的听众抚平伤口。在副歌旋律与歌词的搭配上，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降临，我可以离去，符合大众期待的张靓颖苦情歌词，反问的语气加上节奏中特别突出的音阶，让这首歌的流行潜力飙升。

印象西湖雨是喜多郎专门为张艺谋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西湖》而创作。印象剧组将张靓颖演绎的歌曲 demo 送往美国，喜多郎在听到张靓颖的声音后非常惊喜，认为张靓颖仅凭单纯的曲谱就将一首还并不完整的作品演绎得很有意境，而这仅仅只是小样。所以喜多郎马上致电剧组，希望张靓颖能即刻赴美，在美国完成主题曲的录制工作。2010年收录该曲的专辑提名美国格莱美奖最佳新世纪音乐专辑奖，张靓颖作为首位华人歌手亮相格莱美颁奖舞台。

说好的，曾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和年度 KTV 点唱冠军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二十大最受欢迎金曲奖。张靓颖在录制完这首歌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情绪一直是无奈、难过和悲伤的，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她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情里走失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明明是两个人从校园里走出来，却在人海里变成只有一个人的故事主角。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们说好的》。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肌无力，简称 MG， 是由神经肌肉接头处传导障碍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症状包括眼睑下垂、复视、四肢无力、吞咽困难、语言不清等。病情严重时，患者需要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甚至引发重症肌无力危象，危及生命。1672年，英国医生托马斯·威利斯首先描述了重症肌无力的症状。1895年，德国医生弗里德里希·乔利首次用假麻痹性重症肌无力来命名。任何人都可能后天突然患病，中青年女性是高发人群，往往潜伏于人的亚健康状态期。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罕见病真实世界数据实验室研究发布的2022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健康报告，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6.8%，女性发病率略高，住院死亡率为14.69%，主要死亡原因包括呼吸衰竭、肺部感染等。2018年5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共涉及121个罕见病病种，重症肌无力在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资深记者张明萌一同走进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的现场，了解重症肌无力这个群体的生活。

年六月十四日，我走进了北京鸟巢旁一家酒店的会场。未来三天，这里将召开第六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举办第十个六幺五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有关活动。十年前，在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社工委的支持下，由北京爱立重症肌无力罕见病关爱中心联合全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医生、政府、媒体与社会公众，在鸟巢举办了国际上首个六幺五重症肌无力关爱日活动。2024年6月14日，北京与会嘉宾在第六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上共同启动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多学科就诊公益地图，用数字化方式解决患者寻找医院、医生的基本诉求。工作间里，爱立的成员正在为第二天的开幕式忙碌。爱立是国内唯一一家深度服务于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机构，创办人张海莲和清昭皆是患者。至今，组织内仍有半数以上的成员深受重症肌无力、慢病和残障的困扰。2013年2月8日，张海莲和清昭一同创办了爱立，旨在为重症肌无力患者提供一个相互慰藉的场所，希望将疾病治疗普通化，病友康复常态化，生活工作正常化，普及防治大众化。从2013年起，每年6月15日交替举办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和中国重症肌无力与神经免疫医药创新公益高峰论坛大会。大会举办前，全国各地的重症肌无力患者通过报名，最终有200位左右齐聚现场。清昭告诉我，最初举办大会时，大家见面第一件事就是拥抱，往往第一次拥抱都会泪流满面，哭两三次，再见面才变成笑容。第一次是哭，终于见到和自己一样的人；第二次哭是卸下心中各种各样的委屈；第三次是笑，以后的路有了陪伴。开幕式结束当晚，是名为《给力嘉年华》的文艺演出，大多数节目由病友完成。在休息期间，我见到了当晚的主持人马尼，他也是一名重症肌无力患者。他穿着白色礼服，一边手作扇子扇风，一边与另一位主持人大策对台本。马尼曾是湖北省襄阳市歌舞剧团的长笛演奏员，1996年出现重症肌无力症状，误诊一年才确诊。病情稳定后，他调入本地广播电视台做播音主持，一度一个晚上主持4个栏目。2000年因工作强度过大，病情复发。他冲丙球，打环磷酰胺，用激素，一个月胖了好几圈。治疗告一段落后，他花了1年半时间恢复身形，重新出镜主持一档直播节目。直播压力大，他常失眠，病情再次复发。他向领导提交了长期病假条，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治疗。现在在不影响身体的情况下做录播节目和后期配音，也与重症肌无力共处了28年。刚还跟爱立的工作人员聊天，他们说这几天每天熬夜，这病需要休息。有个伙伴说，这大会每办一年就要休息好久，但是每次还卯足劲儿办。马尼说，我是真佩服他们。他又聊起了一位12岁的患者邹梦瑶。我上午还在跟瑶瑶聊天，感觉小女孩现在的心理状态不是太好。小女孩到年纪了，知道美了，激素一吃，身子胖起来，很容易有心理负担。邹梦瑶出生4个月后，家人发现她睡醒时眼睛睁得很大，有时候却睁不开，辗转多家医院才诊断出重症肌无力，从此靠吃药维持。1岁半时，他父亲在工地高空作业中摔下，头骨受伤，被判定为智力残疾。又过了1年半，他的母亲顶不住生活压力离婚出走，从此他由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有慢性病，靠务农维持生计。邹梦瑶和父亲都是残疾加低保，每年民政和残联部门都给予一定数量的救助金。他在学校每学期

0: 年享受助学金，成都市慈善会保有书籍赠送。这些救助金勉强够平时吃药，如果需要更多治疗只能借钱。邹梦瑶的病情逐年加重，四肢感到无力，说话和走路都不如从前，有时甚至没力气刷牙。长期吃药导致她身材矮小，体重肥胖，脸色不正常，如此恶性循环。她知道自己生病后越发暴躁、孤僻、自卑，很少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学校的老师回忆，孩子其实很懂事，怕给家人添麻烦，不会像小时候一样撒娇，常默默做自己的事情。邹梦瑶喜欢画画，她很想去课外班学习，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每次提出只得到奶奶的言语安慰。这次大会的主视觉取材于她的画作，彩虹夜空铺满白纸，流云从底端划过，星星散落四周，像白鸽张开翅膀。在上午举办的开幕式中，邹梦瑶最早上台，主持人问，我们看到色彩，看到生命，看到这么多绿色，已经看到了瑶瑶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生活的热爱，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画出这样一道彩虹呢？什么时候画的？瑶瑶回答，因为我在家里没有事干，所以我就想着画一幅画。主持人接着问，为什么要画这个呢？为什么是彩虹？彩虹是你印象当中这么多颜色的吗？瑶瑶面无表情地说，是的。晚会开始后，在小小的梦想歌舞中，邹梦瑶现场绘制了一幅画，她不发一言，但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嘉年华上每个节目的名字都宏大又昂扬，为数不多的节目中穿插着嘉宾致辞和两轮颁奖，耗时几乎与节目时间等长。细看节目，光是诗朗诵就有三个，诗作都来自病友的作品，其中两个表演者都是同一批人，节目分别名为《生命的力量》和《做最好的自己》。同一个舞蹈演员表演了三个舞蹈节目，分别是《小小的梦想》、《关于孤独那些事》和《舞动生命》。黑龙江的病友李采访表演了脱口秀《爱的旅程》，演到一半他忘词了，在台下观众的掌声中完成演出。一位健康演员的精致声音跟其他节目仿佛不在同一个场域。在一个耗时20分钟的串烧表演中，一位患者表演了一段太极剑，四位患者各唱了一首歌，几位患者合打了一套八段锦，最后在一位河南患者的豫剧选段《七品知县卖红薯》中结束。他声音微抖，有点跑调，力竭作结，常言道黑夜过去是明天，大步朝前。台下是全国各地赶来参会的患者，他们没有吝啬一点掌声，有的甚至感动落泪。马妮在休息室看节目单时说，患者们能表演什么呢？这已经让大家用尽全力。这或许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社会现状的浓缩，竭尽全力在爱与生命的名目下努力活着，在奇迹与无奈间喘息。在非患者眼里，这一切值得尊重，可以理解，但无法感同身受。只有在同样病情的患者眼中，大家才能彼此喝彩，欢笑哭泣，抱团取暖。就像第一个节目打下的基调，合唱歌曲《和你一样》，今朝嘴里的两次痛哭与一次大笑，此刻拥有了更宽广的隐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南方人物周刊的资深记者张明萌将继续带领我们探访重症肌无力群体。

开幕式上和邹梦瑶一起登台的是爱恋理事之一阿奔。阿奔的母亲是一位重症肌无力患者，18年前他眼睑无力，去眼科看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转。一次复诊时，同楼层的神经内科恰好有一位同名的患者，他听错后进入，误打误撞得以确诊，开始接受治疗，至今已经17年。10年前，他和母亲走进了首届重症肌无力大会，耳闻目睹了近20000名病友与疾病共存的长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是眼科专科医院，该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家伟回忆，很多病人到眼科就诊，但眼睑无力实际上不单纯是眼睛有问题，只是病人没有发现。我们也确实跟眼科其他学科做了很多的沟通，不少患者早期被诊断为眼科疾病，治疗完全不一样。大多数患者没有阿奔的母亲这般幸运，误诊是大部分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首要困境。根据报告，受访患者中有 58.3% 的患者曾被误诊，多被误诊为眼部疾病、感冒、鼻炎、咽喉炎、颈椎病、心理疾病等。不少重症肌无力患者都有过辗转多个医院、城市求医的经历，他们在漫长的误诊中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微微就曾遭遇误诊。2018年，微微眼睑有些下垂，视物不太清楚。2019年，同事告诉他，听他讲话像含着一口水，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口齿不清。他以为是工作压力大，加上有些地包天，或许因此受影响。他去医院查了心肝脾肺肾，做了脑部 CT， 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建议他做心理疏导。我觉得我很开朗，没有抑郁症。微微不认同医生的诊断。到2022年上半年，他与人沟通已经需要借助纸和笔，眼睛几乎睁不开，吃饭不停地噎住，喝口水也会被呛。他改吃流食，一小口一小口喝，依然止不住咳嗽，液体从鼻孔流出。他迅速消瘦，1.72米的身高，体重刚过80斤。他再次就诊，因为走路不稳，在北京又没有亲人，他请了一位陪诊，做了一系列检查后依然没有结果。陪诊建议他改去宣武医院，那里神经内科比较好。看病后他确诊重症肌无力。过去很多城市的医生都不知道有这个病，有的医院甚至连神经内科都没有。青昭说，20年前他也曾被误诊，那时国内对重症肌无力的认知远不如现在。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殷健1999年入职，在他印象中，刚毕业时全国做重症肌无力的大夫非常少，即使在北京也只有2家医院在收。2001年入夏，26岁的青昭突然口齿不清，全身疲劳，而他已长期无力。他跑遍了山东烟台市各大医院检查，分别被诊断为面瘫、颈椎病、线粒体和精神病。2002年春节，他终于在外地一家医院的神经内科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病情已经蔓延到全身，吃馒头用牛奶泡烂下咽还会被噎，吃一小碗鸡蛋羹需要2个小时，喝水会从鼻腔倒流，腿迈不上楼梯。尽管通过治疗稳住了病情，但他的面部和喉咙的肌无力已经难以逆转。他本是一名记者，疾病让他再无法清晰表达，遇到科

鸡、七等依靠喉部和两颊肌肉发声的声母，他用尽力气也难使之震动摩擦。一天夜里，他看着月亮，写下风清秋塘晚，月照苦怜心，从中取了笔名清朝。早期重症肌无力症状集中在眼外肌无力约 70% 至 80%， 表现为眼睑下垂、睁眼无力、斜视、复视等。骨骼肌受累导致的疲劳和肌无力通常表现为沉轻目重，活动或劳动后症状加重，休息后减轻。感冒、过度疲劳、月经、妊娠、精神刺激、预防接种等也常常使病情加重。面肌、咀嚼肌、咽喉肌、颈肌受累约 5% 至 15%， 主要表现为闭眼不全、表情淡漠、苦笑面容、不能鼓塞或吹气、咀嚼无力、吞咽困难、饮水呛咳等。而一旦成功进入了神经内科的诊室，患者的确诊几率将大大提升。医生听了阿奔母亲的病症自述，为他做了心思涤明试验，不到半小时便确诊，进入系统的治疗流程。抗体检测是另一种确诊手段，包括抗乙酰胆碱受体的抗体、抗骨骼肌特异性受体酪氨酸激酶抗体、抗横纹肌抗体、LRP4 抗体和其他未知抗体等。对患者来说，进行抗体检测对评估方案、治疗效果及是否采取胸腺切除手术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微微最终确诊的就是重症肌无力迟发重症型 MUSK 抗体阳性。此外，诊断方法还有胸部 CT 扫描、单纤维肌电图和重复电频刺激等。确诊后，根据每位患者的症状和类型，医生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目前重症肌无力的治疗以胆碱脂酶抑制剂、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和胸腺瘤切除为主。医学界在单抗类药物和生物靶向药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秦昭说，2014年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将重症肌无力纳入大曼特门诊，现在1/3的地区已经有了。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十同》。

0: 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

正研究重症肌无力20余年，他将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历程分为1990年代、2000年、2008年和2018年至今四个阶段。1990年代只有秀比司地明、新司地明和血浆置换，2000年后有了丙球，同时有大量国外先进药品和国内仿制药的应用，解决了很多病友的实际痛苦。2012年引进了利妥昔单抗，2023年艾加莫德和伊库珠单抗也在中国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前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拥有的全部治疗线，我觉得已经跟日美德在一个水平线上，因见介绍。虽然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武器不少，但覆盖率比较低，我们病患的生活质量仍然低于西方的患病群体，我们病患的预期寿命比西方短7到8年，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医生需要帮助患者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进行选择，当下既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混乱的一个时代。报告摸底了患者的经济能力，调研结果中40.9%的患者没有收入，而在有收入的患者当中，个人月收入平均数为4426元，中位数为3000元，家庭可支配月收入平均数为6503.8元，中位数为2000元。患者多使用秀比司地明、激素等价格较低的药物，而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这些比较贵的治疗方式，使用者不到前者的1/10。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东从2016年开始调研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存状况。根据他的调研结果，重症肌无力全球患病率为100万分之150到250，预估年发病率为4%-10%，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6.8%。在中国，重症肌无力的确诊低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确诊之后如何控制病情、管理自己是一个难题。大家有很强烈的病

0: 耻感，会陷入到一种心理状态，我生病了什么都不能干，必须把这个病治好才能回归正常生活。在其他国家可能觉得生病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一个100%健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可以在治病的同时处理我生命中其他的所有事情。患者小喵曾在病耻感的阴影下生活，他的父亲在2001年确诊了重症肌无力，家中常备氧气瓶以防止他呼吸衰竭，父亲时常像面条一样瘫软在沙发上。他家住二楼，父亲不知多少次从楼梯摔下，就医时家人特地叫了一辆小轿车，父亲甚至无法上车。小喵从初二到大学，父亲几乎每年发作一次，每次都用大剂量的激素冲击，辅以中医治疗。父亲像充气球一样胖起来，1.7米的个子，体重超过170斤。小喵家原本经营着一家日用品商店，父亲生病后无法进货，母亲开始煮外，家庭氛围也发生变化，没有以前那么多欢乐。小喵说，尽管父亲脸上也常挂着笑容，但那是属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面容，因为肌肉无力，皮笑肉不笑，好不容易动了一下，笑着像在哭。因此当小喵出现眼睑下垂症状、复视和苦笑面容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逃避。我确信我患病了，应该去神经内科确诊，但我非常不愿意，好像不拿到诊断通知书我就没有患病。他甚至给自己找了一个解决方案，找给父亲开药的中医医生为自己开相同的药，这样一直延续到他怀孕前，同时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和重症肌无力，才开始系统治疗。医生告诉他，一些罕见病有血清易感性，他比正常人更容易生病一些。父亲同样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他的奶奶有另一种免疫疾病，干燥综合症。朋友微微的情况相似，他的姐姐因罕见病离世。如果长期得不到系统正确的治疗，或是受到其他诱因刺激，重症肌无力患者可能发展到最糟糕的阶段，危象。重症肌无力危象是重症肌无力病情独有的一种进展阶段，是由于患者肌肉疲劳无力症状的急速进展，发生呼吸肌和延髓支配肌严重受累，迅速出现呼吸肌的麻痹，导致不能维持呼吸功能的紧急状态。患者可能出现四肢瘫痪，严重窒息，构音严重不清，无法吞咽，导致不能进食喝水等最严重的症状，如果不及时抢救，将严重危及患者的生命。危象是重症肌无力致死的主要原因。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常婷，从2007年读博士起就开始做重症肌无力的课题，长期投入神经免疫的研究和临床工作。他总结，重症肌无力从发现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1934年6月，英国女医生玛丽沃克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有关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文章，标志重症肌无力第一次有了治疗的方法，开始使用对症药物溴吡司嗪明。这一时期没有免疫抑制药，病人危象发生的危险非常大，一个肌无力的危象可能就会致死。那时候我们就追求生存率，让患者不要发生危象，或者发生危象能救治过来。后来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等投入治疗，再后来又有包括他克莫斯、马替麦考芬酯、环孢素非刺激类的免疫制剂被使用，加上靶向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等新的治疗方法出现，因药物导致的危象发生的几率已经降低。心理和外界刺激成为危象的主要诱因。重症肌无力很奇怪，不是你管理得好他就乖乖听话。董东说，在他调研的1003名患者中，有317名发生过危象。危象发生后，最常见的措施是进入 ICU 治疗。今朝小喵、微微 都有过危象发生，失去意识，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 ICU 病床上的经历。2009年，清朝的父亲去世，他的情绪受到影响，冬天又患上感冒，引发肺炎，继而导致危象，在 ICU 抢救19天，醒来时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瘦到只有59斤，全身只有眼睛和拇指能动，分不清白天黑夜。小喵在怀孕之初病情稳定，到了第6个月，状态呈断崖式下跌，脖子举不起来，面条咬不动，每顿饭都要让丈夫喂，平时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分娩前医生评估她无法顺产，决定剖宫产。她入院等待排期，还没等到手术，羊水提前破了，她靠输氧管也无法顺畅呼吸，发生危象，紧急分娩。由于对这个疾病的陌生，医生注射的麻药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禁忌药，小苗出现了呼吸衰竭。小苗回忆，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生命在流逝，生生地憋得休克过去了。我就记得以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人最后消失的是听觉，我验证了一下，确实是这样。他和刚出生的孩子都被送进了 ICU， 最终经抢救恢复了生命体征。微微在2022年确诊后感染了新冠，出现危象，呼吸困难，几近窒息。他长期独居，只能靠电话求生，联系床位时对方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即便听清了又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很绝望，觉得我可能就享年35岁了，微微说。他联系了艾丽，几经协调终于住进北京医院的 ICU， 进行血浆置换等一系列抢救措施，往大腿深动脉插几根管子，把身体的血液换出来。换的时候昏天暗地，又恶心又疼又头晕又发麻，他住了半个月院，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行动能力。重症肌无力危象有急、重、险、可治的特点，只要及时抢救治疗，就能挽救患者生命。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动症经无力是一种慢性病，患者经过治疗后能够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可治疗但无法痊愈。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的徐焕教授长期从事康复训练的研究，他在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家庭负担、心理状况的研究中发现，康复训练对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提升。但在国内的语境下，患者对西医康复中的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和言语治疗等概念很陌生，对康复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传统中医角度下的康复保健措施，如八段锦、五禽戏和梅花针等。董东在调研探索患者的康复需求时，很多患者提到开发出针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康复课程或者训练很有必要，但考虑到经济原因，大部分患者的收入主要花在看病、治疗、吃药上，对康复训练的支出意愿较低。看中医成为患者在病情稳定后的选择之一。据报告，有 31.7% 的人接受过中医理疗，最常见的是艾灸，占 65.3%。 微微现在每半年到一年打一次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同时吃中药调理，这对他来说挺有效，起码看起来像个正常人。我以前矿泉水的瓶盖都拧不开，现在也就能拧开一瓶矿泉水。最初他自己煎中药，但有次看到药里有蜈蚣和蝎子，就选择代煎了。患病后做公益成为一些病友的人生选择，病情稳定后，微微成为了爱丽的一名关怀员，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同时进入了人生新阶段，创业。他的公司主营 3D 模型打印，仍将客户想要留存的照片实体化。很多人想记录当下的美好或者回忆过去，微微说，但他没有给自己打，我已经很久没拍照了。他唯一想打的是一张全家福，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但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他母亲早逝，父亲另有家庭，姐姐早年因罕见病离世，自己则经历了丧子和离婚，独身多年。微微的朋友圈偶尔也会有照片，但他会用修图软件处理过后再发，与他的头像风格一致，眼睛比常人大几倍，看不出真实模样。在大会上我见到了微微，她瘦削高挑，眼睛大，留着短发，妆容精致，没有任何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明显表征。那一刻我很想拉着他拍张照。清昭在确诊后经历了一段低潮期，他长期卧床，跟每个年轻的重症肌无力患者一样，绝望、不甘、折腾、委屈。他曾对父母发脾气，断绝与外部的一切联系，一度想跳楼。母亲告诉他，只要你爬得到窗户你就跳，完了又安慰他，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成为清昭多年的行为准则。写作成为他情绪的重要出口，他给多家杂志撰稿，也在网络上发文。2004年，他开始在网络上参加地方公益活动。2006年，他促成了国内第一次重症肌无力病友的线下活动。2009年，他因危象住进 ICU。烟台媒体和公益圈为他筹集了90,000余元善款。从 ICU 出来后，他立志余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价值。2010年，清昭发起了以女性重症肌无力患者为主要成员的爱丽感恩文字工作室，为多家女性杂志撰稿，带团队承接名著编译青少版、旅游地理等一些书稿工作。2012年2月8日，他沟通20多位网络病友，倡议建立重症肌无力患者组织，这是爱丽的雏形。他做培训、去演讲、参加各种论坛和活动，在公共场所主动发言，
想吸引更多人关注公益，构音障碍反倒成为他的辨识标志之一。2002年9月，他选择到北京全职运营机构，靠资助人每月捐赠的1000元和兼职做杂志编辑的收入生活。2003年2月8日，艾丽在北京民政局正式注册，旨在帮助更多的重症肌无力患者康复，减少误区，缓解各种压力，为这个群体回归社会寻得更多出路。艾丽创办人清昭和张海莲将精力投入公益，清昭负责案头工作，张海莲负责对外联络。他们倡导了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发起，举办了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发布6次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生存报告与相关研究报告。董东说，在中国，疾病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的其他层面会影响到疾病的管理和控制。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会认为疾病本身不是一个生理问题，有社会的、心理的各种因素在互相联动，最后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表现。6月16日上午，本届大会来到最后一项活动6.15公里徒步。这天北京温度超过32摄氏度，对重症肌无力患者们不太友好。为防万一，大会从一开始就有医生和护士团队驻守在旁。早在2015年，艾丽就举办过一次微笑美里罕见的行走活动，由4名重症肌无力患者和8名爱心公众志愿者组成的艾丽勇士队启程前往云南，沿古老的梅里雪山转山路线，完成为期5天，平均海拔3100米，累计上升4000米，总里程达9万米的艰苦行走。行走的难度相当于5天中每天徒步攀登一次泰山。临近出发时，张海莲因意外无法成行，这成为他在艾丽期间最大的遗憾。登山是张海莲热衷的活动，原本是画家的他病后通过户外康复成为领队，曾立志登100座1000米以上的山峰为病友加油。他不止一次说过，真正进入大山，只要还活着就不会趴在路上，人生也一样，只要还活着就要继续前进。2017年1月11日，他因一场意外而去世，永远停下了脚步。但艾丽没有停止徒步活动，先后办过多次带领患者和志愿者共同户外徒步的活动，包括100多名病友登上长城。清昭说，病痛可以带走力量，但带不走信念和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8: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9: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近期的节目当中，咱们是连续为您安排播出了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那之前听到的是两个助演节目，这场演出真正的主角，当年已经86岁高龄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立福先生这才登场。他为您带来的，这是拿手节目《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回目，张鸿渐，咱们来共同收听第一回。
12: 黄昏欲歇，残妆罢，窗外西风冷透纱，听叫声一阵阵细雨下，何处与人闲客牙，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潸潸泪似麻，手拿绣鞋沾鬼挂，又是想他又是恨他。咱们演说一段《聊斋志异》，今天这段目录是张鸿渐从中的一个片段。这个故事发生在陕西凤翔府的大道上，走了一个年轻的书生，看这个人啊，头上戴的文生巾，身上穿的文生裳，脚下的夫的履鞋已经破旧不堪入目了，可是这五官相貌非常的不一般，但这一见卫生条件太差了，不定多少天没洗脸了。说更暗表，此人是直隶永平府卢龙县的一个著名的秀才，姓张，叫张鸿渐。只因为卢龙县有一个贪官，外号叫赵八皮，到任不久，他打死了一个秀才范生，他力逼范生的家属去接完案收尸了，怒恼了卢龙县文社的这些个秀才，有12名秀才联名状告赵八皮，凡张鸿渐打张橙子。这个案子叫赵八皮识破了以后，把12个文生扣起来了，跟着就逮张鸿渐。张鸿渐是闻风畏罪脱逃， 有家难回啊，有国难奔，身上无衣，腰中无钱，肚内无食，落在乞讨之中。现在算来一年半有余了，已经来到凤翔府，心无定所，上哪儿去？正往前走，远看山连山，山套山，陡壁山崖，近瞧一层层一叠叠，树木狼林，抬头一看，满天的星斗，夜里明月照如薄昼，耳轮中只听得嗷滋冲，狼奔赤猴呀。很危险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远远看见有灯光，顺灯亮的去了，来到附近一瞧，啊，窝砖对缝，砌起的门楼，四邻不扣，孤孤单单的这么一所大瓦房，谁的房子盖这儿了？有心去叫门吧，太不礼貌了，插黑了，我就跟人家不认得。就在这个时候，门枪一响，门开了，从里边出了一个老太婆，看那样子大约有五十来岁，穿的这身衣裳蓝不挂造，下边青裤子，看不甚真，可能是个女仆，那时候就叫妈妈，老妈，一眼就打上张鸿渐了。哟，先生您这是找谁啊？老妈妈，晚生这厢失礼。您有事吗？晚生穷途末路之人，误入山谷，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妈妈能否行个方便，在边门道我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妈妈您多心方便吧。哎呦，先生，要看您这样啊，真是我把您让进来吃顿饭呐，住一宿倒不要紧，可是我们家屋男子不便留外客。
5: 是这
12: 男女有别，瓜里之嫌，怎么办？啊，妈妈妈妈，这您行个方便，我只要求在门道里投宿一夜，一避狼虎之险，足以明日早行。妈妈您多心方便。哎呀，我就见不得这个，这么办，您跟我进来啊。来来来来，哦，多谢妈妈。说话跟人进大门的，进来之后就看见老妈伸手把门关上，门插我插上了，红渐往旁边一蹲，哎，我说先生您别蹲这儿啊，我就在这儿就行，您在这儿来叫我们主人知道，我可担罪不起。来，您跟我来。张鸿渐跟着他下了门道街时，往左边一拐啊，是前院南房的外边，前面有狼爷，把他领到狼爷这儿的，狼爷上头，您这儿等一等啊。张鸿渐在这儿等着，这老妈就走了。功夫不大抱着了，这么粗一卷子什么玩意儿？原文说草剑，草褥子，来来来，给您这个。您就在这儿待着吧，啊，明天早晨早点走，你可别满出乱去啊。我知道知道知道。老妈说话就走了，进里院了，那儿有一圆旋门，张鸿渐就在廊檐上头把这草褥子打开，哎，往上一坐。聊斋原文说是一臂媚床，就是拿这床杆啊当床了，前轱下边的窗户底下，这忍了一会儿，抱着个腿儿这下儿，哎，心想啊，好打不平，从小时候收读绿条，懂得打官司，谁也冤枉了，帮人家写成的告状，光那写贪官污吏，我的告跑了多少，告来告去了，自个儿告到这儿来了，哎，猛然间就看里边有灯亮，从二门里头前面打着纱灯的是那老妈，随后跟出了一个

姑娘，原说二十许丽人也。怎么句话？二十上下岁的一个美丽小佳人，一身华丽服色，长得非常的俊俏。我说，厨房的火封好了没有？啊，封上了。您老不放心，大门上上了，上上了。您来看看，您瞧，说话到门道了，看一看。不是不放心呢，你这老婆我知道，没让你人来啊。嗨，您放心吧。你呀、啊，上回让这人来，咱住的偏僻，把屋里东西都偷走了，啊，你就说话就到狼人这儿了。哎哎哎，我说，你怎么弄那草柱子搁这儿了？还慢，我晒晒。啊，狼烟底下晒草柱子，那、啊、不是那个？哎呦，怎么了？草路上还有人了，你又让人进来不是？不是他在门口说的怪可怜的，我说，我觉着不让着躲一天，怕喂了野兽，是这么着。谁知，上回让那小偷了，今儿你又让那个，这回跟那一室进屋又偷去了吧？我说先生别偷了，您出来吧。张红建一听这倒霉啊，小偷没逮着了，我逮着了。红建哪儿去了？一看人家来了，别给人家老妈找麻烦。这有明柱，藏在柱子这儿。一听这喊呢，出来吧。什么人？红建心说：趁早快走，别给人老妈找麻烦。马一转身，他跪在那小姐身后头了。小姐，我在这儿了。哎呀，我可吓死我了！你把头一低，小姐，不怨妈妈。是我为了避狼虎之嫌，求妈妈在这儿投诉。您把门开开，我不是匪人，我也不是小偷，您让我走吧，别给妈妈找麻烦了。你这老婆，我真是不是我，您看看，拿来，你们这种人都会说着呢，嘴甜心苦的。抬头我看看去，抬头来，我让我们小姐看看。红娘跪在这儿。一抬头，抬头了看看，没了眼皮呀、啊，规矩。念书人，那个社会，啊，眼皮往下看。人说，小姐说，你抬头我看看你。那样一撩眼皮看人家不规矩，哪那样？把眼皮撩起来。红建刚一撩眼皮，没敢跟人对脸啊，就能看看。你们。嗯，怎么着？原文说色烧髻，就是面发髻色，这个髻是雨字头下边一个整齐的齐字，怎么解释啊？天上乌云密布，忽然间一点点亮了，云就散开了，天亮了，太阳出来了，这叫髻。就看这位小姐愁眉苦脸的了，生着气了，一看见她拿着，把外边灯笼接过来。上回来小偷让屋去了，你看这位先生，你怎么给让到这儿来了？转身往里走，赵红娘还跪着了。我小姐，这怎么着？把这位先生让到屋去，给他准备点酒，做点菜，吃顿饭，听见没有？我待会儿跟他有话说。张红建跪在这儿一看，鱼啊！哎呀，儿子，啊，这可新鲜！这想象不到的事儿啊！行了，我这先生，来起来，您别跪着了，屋去吧。妈妈，您让我走吧。您走，我怎么教的？快进来吧。红建跟进屋了。一进那屋里一看，哎呦，富丽堂皇，方砖满地，迎面丈八的条案，条案上一些摆饰不在话下，硬木的八仙桌子，两旁边两把太师椅，都是雕刻的花园，镶着嘎子鱼儿，大理石的面，这边有一架床，漂白的床帐，一看床上的绣花的枕头。

0: 闪缎的被褥，雪白的床单，那放一个连山桌子，桌上有帽筒，有帽镜，啊，有一些罐子什么瓶的摆饰，还放着有书记，靠窗根的有茶几，一边一个墩子，这边的摆饰不在话下。洪建州坐在这儿，您坐下吧。蓝布坐在一个垫子，这衣裳一坐都给人坐脏了，哎，就坐在旁边了。这妈妈把屋灯点着之后出去了，功夫不大从那外边进来了。见见看，一个托盘放下了韭菜，两个韭菜，一壶酒，一个酒庄，一吃点一条羹，啊，一双筷子，紧着忙活。随后又送来了饭菜，送来了有馒头、米饭，还有碗汤。您也吃着吧。妈妈，我跟您领教领教，您这个院里头有多少位主人呢？您问我们这院呢，上上下下一共俩人，就是那位小姐。妈妈，这小姐她贵姓芳名，您问这干什么？哎呀，对我有活命之恩，如此的宽待，我哪能够忘了恩人？哎呀，您还有心，我跟您说，我们姓施，施舍的施，我们小姐叫顺华。妈妈，您贵姓？我奴随主姓也姓施。您吃吧，喝吧，啊，别客气，吃完喝完了，你也躺在这儿睡啊，这您就甭管了。老妈转身就走了。洪建看他走了，把门带上了，饿极了。瞧了瞧，这一壶酒，一吃点调羹酒庄，快住，这韭菜一个清炒虾仁，一个凉拌海蜇。再一看那饭菜的话，一干贝四丝，还有黄焖牛肉条。倒点酒，尝尝酒吧。嘿，茅台，那时候有茅台吗？老茅台，我说老饭了，一年半了还喝酒啊？怎么都好个吧？吃吧，简短接说，连吃带喝都吃完了。把筷子放下以后，哎，真不好意思的。转过身来，累了也啊，歇会儿吧。来到床那儿一看，那床单子，哎呦，雪白的床单，我这身多脏啊，都给人坐脏了，把床单撩起来吧。床单撩起来之后，再一看底下床褥子，打开一瞧，尊辟，讲究的宅门里头那个床啊，底下不是木板，尊辟，那时候拿尊编的，周围是木框。行了。就坐着吧，一眼看那个书了。这个念书人呐，哪有书哪有报，谁一闲着没事抓过来看看，开卷有疑，伸手把这书拿过一瞧，哎，南华经，不是大户人家没有这个这种书，南华真人留下的啊，唐代的啊。伸手把南华经打开看看，你困了，你累了，你就躺在这儿凑合吧。不，念书人他这个脑子里头富裕，看看。坏了，刚坐这看没那么一会儿啊，脏啊，喝酒喝的难受，哎，把这头巾摘下来。摘下来这头巾之后，这个帽子应该搁那帽筒上。那家里过去有那个桶，现在文化街还有卖的，那是帽桶，成帽子的，搁的，这搁在那儿，那不像话，这么脏的，扔在地下，那能行吗？看见床上那钩，挂在床钩上了，凑合。哎，拿起书来接着看，看着看着不行，喝酒串皮，脚气上来了，伸手把这鞋脱下来，把这破布袜子脱下来。就这双鞋呀，前面说话就张嘴，后面马上就开战。 哎，这个手拿个书，这个脚蹬着这个床沿儿，捏着脚气，呵，哎呦，正刺痒。就在这么会儿功夫，忽然间就听见门吱扭，哎，坏了，从外面走进来施顺华。这是人家家，在人家借宿的话，你能给人敲门吗？人家想进来，你能不让进来吗？不，小姐，你这乘车低头，您等一等，我去。寻觅官旅，找他自己的帽子跟鞋。我，你嗨嗨，这秀次的把帽子拿过来之后，噗，帽子破了，套脖上了。不，哎，鞋子，把鞋赶紧找。一蹬手把鞋找出来之后，袜子顾不得穿了，一蹬着鞋，擦。鞋底儿上茶几了，鞋帮套腿肚上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的第一部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里，咱们来收听一段相声。第二位也是来自天津，高英培、范振钰这对非常默契的搭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教训，咱们来共同欣赏。
5: 这回我给您表演。
6: 哎呀，咱们可老没见了，
5: 嚯，有年头了，
6: 是不是？
5: 是是是是。
6: 您很好吗？
5: 啊，不错不错。
6: 还在那儿住着了吗？
5: 还在那儿住，
6: 家里都好。
5: 您成问，
6: 到家您给我问候。
5: 好，一定一定。
6: 怎么样？现在您有几个孩子了？
5: 我呀，我就是一个姑娘。
6: 是啊，哎呀，太好了。
5: 是
6: 啊，我有一个小子。您这姑娘今年多大岁数啊？
5: 16岁。
6: 是啊，哎呀，多巧啊！我小子18岁。
5: 谁问他了？你说这？
6: 您这姑娘身高多高的个儿啊？
5: 1.6米。
6: 是啊，哎呀，我小子1.7米。
5: 要这么一说还够般配的
6: 啊。我也这么说呢。
5: 哎，你外边溜达溜达，走走走。
6: 没说两句话您往外轰我。
5: 对了，我听您这话别扭。
6: 您那姑娘在哪儿上班啊？
5: 她怎么净惦记我这个姑娘啊？是，
6: 哎，有这么一句话，姑娘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皆冤仇。
5: 看这个意思，我这个姑娘要归他们家。
6: 您也同意了？
5: 谁同意了？是吧？您哪我就同意了。
6: 您不说归我们家吗？跟您说实在的啊，咱们这个交情无论如何咱也得做这门亲。
5: 我您讲讲。
6: 我跟您说啊，孩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见个面，他们搞着，咱们别掺和。
5: 我你有点神经病是不是啊？
6: 不是，我就
5: 说，我跟你这么说啊，我孩子岁数很小，现在正在上学。
6: 上学没关系，我们不挑工作，上学这个工作。
5: 怎么上学也出来了是吧？
6: 您不当着大家说你们孩子不上学吗？不就坐那干这个吗？
5: 这啥事？我说我们孩子上学。
6: 哦，上学不要紧，先搞着，毕业以后咱们再结婚。
5: 这边还傻小子拜年死乞白咧，你看了吗？我是说呀，我们孩子岁数很小。
6: 哦，是是，
5: 现在正在努力学习的时候。
6: 哦，
5: 我准备叫他上大学。
6: 好，
5: 上出来之后为国家四化贡献力量，
6: 有志愿。
5: 年轻轻的不应该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6: 是是是。
5: 再者说，我们做家长的
6: 啊，
5: 更不应该支持他们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6: 我跟您这么说，亲家。
5: 哎，我哪儿就亲家上。

0: 哎，这么一会儿订婚了，你看了吗？
1: 不是，我跟您说啊，说实在的，您是没看见咱们那个儿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儿子，你儿子是你儿子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分清了，别套近乎，这甭咱儿子这。
1: 不是，我们那个孩子啊，非常的聪明。
0: 哎呦，
1: 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呢、啊。跟您说实在的，您到天津您打听去，北京我可不敢说。坐火车240里，下了车，您打听，天津市没有不知道我们那孩子的。
0: 你们孩子叫什么？
1: 和平老三。
0: 不，叫什么？
1: 和平老三。
0: 哦，你们孩子行三。
1: 不是，
0: 是
1: 刚不跟您说了，我们就一个吗？
0: 一个、啊、
1: 我们的孩子可以说是昆仑山上一棵草，
0: 嗯，
1: 千顷地一根苗，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儿、嗯、要用我爱人的天津话来讲，我们那叫独生子儿。
0: 嗨、啊、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啊，独生子就是一个。
1: 对呀、啊、
0: 既然是一个，他怎么叫老三呢？
1: 嗯，他小名叫三帮子。
0: 三帮子
1: 啊，对对对了，小时候我们孩子聪明，哎呦，那长得那好看呢，街坊都爱，这过来扒拉扒拉，那过来扒拉扒拉，日子长了，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仨帮子，这么多，三帮子、啊。大了不能叫三帮子了，都18了，这么叫和平老三。
0: 和平老三。
1: 对，
0: 哦，你们姓和平？
1: 不是，不姓和平。
0: 这不你说的和平老三吗？
1: 哎、啊，我们家在天津和平区住。这么叫和平老三，
0: 啊，
1: 就跟那个红桥老五、海河老大、白楼老七都一样，就跟咱们北京那个镇前门就是那意思。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了，有这么个名字可不是好兆。
1: 没那个事，咱那个孩子没告诉你，聪明的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呢、啊。
0: 从哪儿看呢？
1: 社会上刚兴喇叭裤，我们孩子自己就做了一条。
0: 这叫跟形势跟得紧呐！
1: 啊，他要不怎么看这个呢？
0: 嗯，
1: 百货大楼都不买，
0: 为什么？
1: 嫌不合格。
0: 哎呀，
1: 人家到了布铺，自己量了一丈布，量、
0: 量多少布？
1: 一丈。
0: 做什么？
1: 喇叭裤。
0: 不是一条裤用一丈布啊？
1: 对，大喇叭口啊。哟，我们的孩子的裤腿那个喇叭口，那个说实在的，就他那一条裤腿比我的裤腰都肥。
0: 那叫你们孩子穿两条面口袋出来好不好？
1: 那不够尺寸，那短呢、啊。我们孩子裤腿多长啊？一拖到地，哎呦，那俩裤腿穿。您算，有打我们孩子穿上喇叭裤之后，我们街道那保洁队的大娘都不扫胡同了。
0: 哦，这为什么？
1: 全让我们的孩子给拖了干净了。
0: 哎呦呦呦呦！就这个呀、啊？
1: 不光这个
0: 啊，
1: 光这个还成吗？这就是为什么，您知道吗？
0: 为什么？
1: 这叫现代化。
0: 这叫现代化呀、
1: 啊！啊，对对对，
0: 你这是歪曲现代化
1: 啊！
0: 现代化，我们学习人外国的先进科学和先进技术。
1: 先进科学、先进技，他得学得了啊！
0: 不，你不是你们孩子聪明吗？
1: 聪明都在喇叭裤上了，
0: 不，都搁这儿了。
1: 哎，我们孩子说得好啊。八位，您瞅我这穿型，就这半型，就这模样，甭多了啊！小烟卷一拿，马路来那么仨，往这一站，哎，就这线，你敢过去吗？这是，
0: 行行行，我们不敢过去
1: 啊！
0: 横行霸道都变了祸害了，就看这个穿着打扮、言谈话语，
1: 嗯，
0: 责任在你这儿。
1: 为什么呀？
0: 也这么一看呐，
1: 嗯，
0: 你不会教育孩子，
1: 嘿。话不在多少，我还真不跟您抬杠、
0: 嗯、
1: 我还是真不会教育孩子。
0: 对，
1: 您会教育孩子，
0: 就是
1: 明儿把我那儿子送给您。
0: 不不不，不要。
1: 干嘛呀？吓着了？您瞧您这相声，不不不，你倒想要呢，我们还舍不得给呢。
0: 啊，最好你自己留着。
1: 哎，给的话顶多给你一半。
0: 这一半什么意思？
1: 哎，有这么一句话呀，一个姑爷半个儿啊。
0: 哦，我这什么毛病啊？你说是不是？啊，你要再提这茬，我踹死你！你信不信呐？
1: 听不出这话音来
0: 啊！
1: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0: 你就是不会教育，
1: 没那个事。我干嘛的？
0: 你干嘛的？
1: 上班的，
0: 上班的，
1: 成天忙，教育孩子不用我，
0: 谁教育啊？
1: 由他母亲负责。
0: 他母亲会教育。
1: 呵，我那爱人，当着各位，我可不是夸我那爱人，

0: 两口子就这么一个能不剩吗？下了班以后我得抱吧。我说来我抱抱，我爱人不让抱，因为我爱人是天津人。得了，别抱别抱啊，你又不会抱孩子干嘛？这是抱着抱着脑袋就冲下了，这个
1: 我这至于吗？这是
0: 你看我们这孩子长得多好，哎呀，三棒子多聪明多有意思，快点三棒子去骂你爸爸去。我们孩子反应多快，哎，爸爸是老棒子。
1: 好好好，孩子够聪明的，
0: 是不是？
1: 孩子是三棒子，你可不老棒子吗？
0: 哎呀，小宝贝儿骂得真好听，再骂一句，爸爸给你买块巧克力。
1: 你看这老见过肉了吗？这，
0: 哎呀呵，哎也别说啊，就我们这孩子，在他母亲的启蒙教育、熏熏善诱之下啊，今年成长到18岁了，呵。不管跟谁说话，始终不忘他慈母之恩，
1: 不忘慈母之恩。
0: 嗯，
1: 怎么？
0: 不管在哪儿说话，一张嘴都把他妈搁在嘴边上。
1: 那怎么搁嘴边上啊？
0: 我他妈的，你他妈的，他他妈的，咱他妈的，都他妈的。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0: 哎呀呵，孝子啊，
1: 这是孝子啊！哎，这样说长了给你们家惹祸，这得教育，得管呐！
0: 哎呦，我不是不管呐，我他妈一管，他他妈瞪眼。
1: 啊，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你呀，你管不了了。
0: 啊，
1: 毛病就在你这儿，
0: 是
1: 上行下效，上梁不正底梁歪。
0: 嗯嗯，
1: 要是改呀，你先改。
0: 嗯嗯
1: 啊，
0: 嗯，
1: 我说同志啊，
0: 我骂不过他。
1: 你还骂不过他？
0: 嗯嗯，
1: 我跟你这么说，
0: 啊，
1: 这个骂街是旧社会留的坏习惯、坏习气。
0: 是是是，
1: 我们中国是个文明的古国，
0: 哎哎，
1: 如果张嘴骂街、闭口骂人，
0: 啊，
1: 这是民族的耻辱，这可得教育，
0: 哎，
1: 可得说。
0: 哎呦，您老强调教育，我们要教育还要学校干嘛呢？
1: 不，啊，你这就不对了。
0: 嗯，
1: 我们做家长的跟老师应该配合起来啊！
0: 我成天上班忙，我怎么配合呀，
1: 啊？那你就强调
0: 孩子搁在学校就得了
1: 啊！
0: 也别说我们这孩子叫打上学上的，这老师特别喜欢他。
1: 哦，怎么喜欢呢？
0: 全学校的同学都放学回家了
1: 啊，
0: 就把我们孩子一人留那儿了。
1: 嗯，
0: 叫他脸冲墙站着自我谈心，
1: 那自我谈心那是自我检查，你们孩子犯错误了，
0: 没犯错。
1: 没犯错，我把他留下，
0: 就是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
1: 你看了这么点孩子给老师起外号，
0: 这老师也绕得住了。我们孩子给你起个外号，不是喜欢你吗？这个，
1: 那叫喜欢呢，啊，那叫气人。
0: 但凡不喜欢你，能给你起外号吗？这个，
1: 嗯，
0: 老师也糊涂，有这么一句话都不懂吗？
1: 是
0: 人不得外号不富啊，是不是？
1: 这谁说的？是，
0: 不管怎么说，你富了多好啊。还跟我们孩子留那儿谈谈着谈，这老师要怎么年轻的当老师没水平呢？
1: 怎么
0: 谈着谈着老师还哭了？哎呦，这么大人还舔脸哭。
1: 行了行了，那是叫你们孩子给气的。
0: 没那事，这老师哭，我就知道没好吧？
1: 怎么了？
0: 没出我所料，就这孩子就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这老师哎，没给我们孩子判过及格。您说这事儿，
1: 及格不及格，老师想怎么判怎么判呢？
0: 哎呦，不是他判还是我判的吗？
1: 那是成绩争取来的。
0: 我不同意。
1: 你怎么不同意啊？
0: 怎么有的孩子给80分呢？
1: 学习好。
0: 怎么有的孩子就给90分呢？
1: 功课好。
0: 怎么还有给100分的呢？
1: 成绩优良。
0: 怎么我们的孩子的卷子偏偏得大鸡蛋呢？
1: 不，大鸡蛋得零。
0: 哪篇哪篇都那样。那天老师一糊涂给画了个大个的，跟鸭蛋一样。拿家我一瞧，哎，得甭管鸡蛋鸭蛋，有营养就得呀，哎，这是。
1: 那这叫什么家长啊？你是这，哎呀呵，
0: 这意思。
1: 你看你们孩子
0: 啊，
1: 小的时候小骂街，
0: 嗯嗯嗯，
1: 到学校给老师起外号，
0: 啊，
1: 考试的时候得零，
0: 是啊，
1: 嘿，这么一看呢，你们孩子是个典型的导弹。
0: 对，什么您呢？
1: 典型的导弹。
0: 您说那是核武器？
1: 对，他说什么核武器是？怎么核武器也出来了？
0: 您不让我们孩子做导弹吗？
1: 嘿嘿嘿嘿，你们孩子做导弹，你们孩子做喇叭裤是不是？
0: 导弹
1: 不是导弹，就是捣乱。他没事净捣乱。
0: 没捣乱，光砸玻璃了。
1: 砸玻璃。
0: 嗯嗯，
1: 把学校的玻璃都砸了。
0: 不是他一人，好几个人一块砸的。
1: 那也不行啊。
0: 嗯，是
1: 老师就不管了？
0: 老师不敢管。
1: 为什么？
0: 老师忙啊。
1: 忙什么？
0: 忙着写检查呢。
1: 不，写检查，
0: 啊，老师成天忙着写检查呢。这样忙不
1: 过你先等会儿。
0: 嗯，
1: 你说的是什么时候？
0: 就那时候。
1: 这4月份
0: 不是，干嘛四？就那时候。
1: 这什么时候？
0: 就那四个人执政的时候。
1: 行了行了，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0: 嗯，
1: 就是所谓反潮流的时候。
0: 哎呵，太对了，我们那孩子跟这四个人的思想跟得特别的

0: 啊，
1: 就是把你们孩子害了。
0: 哎呦，那个造反劲头那个足啊。哦，您算来，马路来车西瓜，我们小孩一叫号就给圆了。
1: 圆了，嗯，那叫抢了。
0: 知道那孩子多聪明，挑俩大个的一抱跑家里了，呼哧呼哧跑这儿来了，多有意思。
1: 你在家了吗？
0: 在家呢。
1: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你管了吗？
0: 管了。我说哪儿拿的单？咱可不要这个，快送回头，拿走拿走。
1: 好，
0: 我刚说这儿，我爱人说话了。得了得了，干嘛？好家伙的了，你这觉悟还够高的了，还大义灭亲了，干嘛去噻？这么点小孩拿俩西瓜容易吗？啊？嗨。我告诉你啊，你别管。
1: 哎，好，得不管，对，这就不管了，
0: 不让管了，不让管。
1: 这是大是大非，非问题应该管。哎呦，现在给人送回去
0: 不成啊？送回去不就犯了案了吗？您呐，
1: 那你怎么解决啊？
0: 我爱人有主意啊，
1: 是
0: 拿刀切吧切吧给吃了。
1: 你吃了吗？
0: 反正够甜的，
1: 还够甜的了。这也不管呐，
0: 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呐。
1: 那什么你该管呢？
0: 比如说我们孩子叫门口的二狗子给打了。
1: 叫谁打了？
0: 门口的二狗子。
1: 二狗子，嗯，看你门口的名字，嗯，二狗子三帮子加了个老帮子，嗯，
0: 孩子让人给打了，咱们孩子吃亏了，倒得说咱们孩子。
1: 那就对了。
0: 当然了，干嘛有日子没见，今儿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嗯，哪儿去了？又外边练去了是不是？啊，怎么叫人给揣的这样了？这个，啊，你那本事都哪儿去了？怎么跟我说话就瞪眼呢？你那能耐呢？有这么句话懂不懂？大丈夫能死阵前，不死阵后。嗨，是，嗯，有本事跟人拼去。我这么一说，我们孩子脸也红了，紧也蹦起来了，跟我说：“对嘞，八辈，我跟他拼去。”噌，跑出去了。
1: 什么一个不拼去？你说这话都是火上浇油啊！
0: 也别说，就是我爱人能压事啊。当时就说：“哎呦，瞧瞧哦，贾大人说那两句就这样啊！哎呀，你是真叫人家不省心。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二狗子捂得三粗的，你打得过人家吗？啊，别说你一个把你爸爸捆在一块儿，你们爷俩都不是人家的个儿啊！”啊，就那样去啊，快给我回来吧。哎，
1: 别去了，
0: 给你这把菜刀
1: 啊。哎呀呵，我说玩命去。
0: 我们三帮子把菜刀接过来，往外一跑，我爱人那一插腰，我在旁边一看，二狗子改嘴了。
1: 是啊，
0: 哥们儿，我服了他。嘿，他服了，多有意思啊。人
1: 他服了啊。你们家横，嗯，你们家露脸了，就这个。嗯嗯啊，
0: 没，
1: 我就纳着骨子闷儿。你说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着掺和什么？
0: 老怕孩子吃亏啊，
1: 这叫护犊子，
0: 不是那意思。嗯，那孩子跟哪儿打起来，他妈老跟着去，嗯，老找人那儿去。您到我们那片您打听打听，没有不认识我爱人的。
1: 他叫什么？
0: 坐地炮。
1: 坐地炮。嗯嗯，这怎么解释啊？
0: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了，打不过人家，他去跟人说去，说不过人吧唧坐人脚地一炮就四个钟头。
1: 啊，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0: 哎呀，您夸奖。
1: 还夸奖啊？这
0: 有时间您到我那串门去。
1: 不去不去。嗯，我怕老虎咬着我。
0: 哪能啊，咱们是亲家。
1: 不，你还提这茬是不是？
0: 我就跟您说，
1: 有你这么个亲戚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吧，
0: 没那事，您沾光去吧。啊，
1: 沾光，我吃点亏好，
0: 让您吃不了亏。嗯，咱们的孩子有人缘，
1: 还有人缘了。
0: 您想啊，但分没人缘，能跟派出所交上朋友吗？
1: 跟派出所交朋友啊？怎么交朋友？
0: 我们那片的户籍警老找我们那孩子，
1: 老找里边去，找里边去啊，叫派出所去。
0: 对，
1: 有可能是拘留了吧？
0: 啊，留了，
1: 留了，
0: 没交情能留下吗？
1: 交情啊，
0: 就拿咱哥俩说吧，这个交情我死乞白赖留您，不才管您一顿饭吗？啊，我们那孩子在派出所分局连吃带住一个多礼拜了。
1: 好，治安惩罚拘留。
0: 哎，有打孩子进去之后啊，我就纳闷，这孩子又惹什么祸了？我是天天愁眉苦脸的。也别说，我爱人倒安慰我，得了得了，别老低头来低头去的了，干嘛去死？叫人解放森林一看，不止咱们又出了马事了，你拿出点骨头来干嘛去死？啊，我这不孩子不就进去了？我跟你说实在的啊，进去跟住老人家一样，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出来了。这个，
1: 嘿，还真够宽的。
0: 我一想也对，这跟真跟住老了似的，是不是？哎，等着吧，十天半个月出来就得了。啊，那天出来了，他妈没在家。嘿，这正是机会。
1: 是，
0: 孩子出来，他妈可没在家。啊，刚一进门，啪，我就把门敲上了。
1: 哎，教育教育。噗，噗，
0: 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你啊！啪，
1: 干什么？
0: 我给来大背胯。
1: 嗨，我跟你这么说，你打不解决问题，应该是说服教育啊。
0: 棒子底下出孝子，
1: 哎，你这都是谬论去！
0: 一个大背胯扔那儿，他起来跟我治呗。我说光爷们儿要是练拳，看这意思。
1: 哎呀呵，
0: 是我封你，是你封我，咱们说说。我跟他们一跳，他一踹门，咔嚓跑了，一个多月没回来，多有意思！是，嗯，
1: 哎，多少日子没回来？
0: 一个多月。
1: 你找了吗？
0: 找他干嘛？
1: 不，这得找啊。嗯，他生活靠谁啊？
0: 咱不知道。
1: 不不不，你应该追根找他。
0: 哎，只要我省心，不找了。
1: 嗨，其实
0: 甭等我找啊，分局又给我来电话了。
1: 分局来电话了？
0: 嗯，
1: 干什么？
0: 我们孩子又进去了。
1: 又进去了？哎，这倒没关系，杜老就去了，有几天就出来了。
0: 出不来了。
1: 为什么呢？
0: 判刑了。
1: 判多少日子？
0: 有期徒刑10年。
1: 十年？
0: 嗯，
1: 又创什么奇迹了？
0: 哪儿什么奇迹，就是赤刀行凶拦路抢劫。
1: 行了，就这两条就够了，赤刀行凶啊。
0: 有打孩子进去之后，我心里这个难过。
1: 你还懂难过呀？
0: 我才知道没遇上好邻居。
1: 有邻居什么事儿？
0: 我们孩子都进去了，就我们那胡同的街坊，可着那一胡同家家吃捞面。
1: 好，应该吃捞面，这是吃洗面，除了一害。
0: 尤其是那赵大爷80多岁了，出来进去拽闲咧子。
1: 他说什么了？
0: 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您瞧那话，哎呦，英培呀，我给你道喜呀、啊，给你道喜道喜呀、啊，真是大喜呀、啊！我听说又进去了，是不是？判了10年，太好了！我得感谢公安局呀、啊。我的感谢信都写好了。
1: 嗯，
0: 小宝贝儿是真有出息。你说我跟这儿住了好几辈儿了，我是招了谁了？我是惹了谁了？我都80多岁了，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过来，本儿给我来个斗，
1: 这什么倒霉孩子？你看，
0: 我说谁？我说赵大爷，我说您可能理解错了，那个可能是孩子给您捋捋胡子，
1: 那是捋胡子。
0: 什么捋胡子？往下捋呀、啊。这是往上端呢，还听响呢，叭就一声。哎，判了10年呢，20年都不多呀。
1: 对，
0: 都在你们的坐地炮身上了。
1: 那你也有责任呢，
0: 宠啊，溺爱呀、啊。赵大爷这么说，我都不难过。
1: 嗯，
0: 他这么说，我一点都不难过。最让我难过的，我们孩子也这么说。
1: 你们孩子在哪儿说啊？
0: 那天我给他接见去了。
1: 干嘛去了？
0: 接见去。
1: 就这样的小宝贝儿还给他接见呢，
0: 你说怎么办呢？孩子是我们的，能不关心他吗？
1: 你早关心多好啊。
0: 礼拜天我跟我爱人，我们俩人起了个大早就上监狱了。
1: 嗯，
0: 到了我们的个儿一看，我们孩子再一瞅见我们俩人，这孩子咧着嘴就哭上了。爸爸呀，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了，我做了4人帮的牺牲品，现在人民恨我。
1: 嗯，
0: 我恨你们老两口子。
1: 好，
0: 你们这俩人呢，一点正门都没有。我妈姐小时候宠着我，叫我妈姐，现在长得18岁了，嘴里带想板都板不住了。刚进监狱之后，领导找我谈话，张嘴就跟人那样，领导说了我一嘴的芦荟渣子。功课不好找人学校跟人坐地炮去，这什么家长啊？尤其你是做父亲的，那年我们才3岁，你坐那儿喝酒，拿筷子我们嘴里抹，呛得我们直流眼泪，我们也不敢提出抗议来。
1: 这是疼孩子吗？
0: 你抽烟的时候往我们嘴里喷，现在长得18岁了，也会抽烟了，也会喝酒了，你不管我们了。这
1: 不管你又怎么办了？
0: 怎么办呢？拆出去呗。
1: 哪儿拆出去？
0: 就找我们小哥几一块拆出去呗。
1: 哪儿来的？
0: 就大伙儿拆的来的吧。
1: 拆对吧？
0: 拆对了，这不拆的来拆的去，这拆的里边来了。
1: 这回就不拆对了吧？
0: 这往外拆的也不好拆对了。这个不回家就找我们，那天刚回家把门一敲，啪就给我们来个大背胯。我们刚站起来还给我们练拳。说实在的，你准练得过我吗？我就不好意思踩你就完了。这
1: 孩子把实话都说了，
0: 孩子这么一说，我心里也难过。哎，我说可不是吗？我说都怨我呀，我对你太溺爱了。咱们记住这次的沉痛教训吧。
1: 记得住吗？
0: 太能记得住了。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呀？下次我来的时候给你捎来。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好好的跟这儿改造。叫你临走的时候，你把你脑袋戴那帽子给我留下得了。
1: 那干什么用啊？
0: 那是我抢来的。
1: 好。好，真够孝顺的。儿子抢帽子，爸爸戴，戴的合适吗？
0: 就是紧点儿，
1: 还紧点儿啊？怎么不把你勒死呢？是，
0: 家里有合适的，一落了，那没舍得戴。
1: 你不问哪儿来的？
0: 我哪知道？我还以为在信托商店买的呢。这个，
1: 他买这么些个旧帽子干嘛？
0: 谁知道？他还说呢，爸爸，咱们按楼有自行车零件，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哪儿来的？
0: 那是我偷来的，
1: 赃物。
0: 咱门后头还有一筐铃铛盖。
1: 多少铃铛盖
0: 一筐？
1: 你说你们孩子缺德不缺德呀？是一筐一筐的拧啊！
0: 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床底还把刀，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凶器
0: 那都是我的赃物、我知道了，我认识到这是错误了，我在这儿好好的改造，重新做人。您给我带点旧衣服来，我彻底的改造好了，争取提前释放我。孩子这么一说呀、
1: 你好好想一想吧。
0: 句句话如同拿刀扎的我一样，真打动了我的心了。做家长的同志们，可千万别跟我学呀！咱们培养孩子，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叫他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我怎么把孩子给培养到监狱里去了？你说我对得起谁呀？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人民。说真格的，我连您都对不起。
1: 他有我什么事儿啊？
0: 让您的姑娘还得等十年。哎，
1: 我去你的吧。
2: 听过了高英培、范振钰和说的相声教训，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4: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那还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简要的回顾了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人生轨迹，而他的一系列政策在他身后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南斯拉夫的历史走向。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这位前南领导人的不凡经历。1980年的5月4号，当地时间下午3点05分，铁托在卢布尔雅纳逝世，逝世时他怀中抱着《古兰经》。根据他生前的愿望，政府没有大兴土木，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贝尔格莱德德迪涅的花房里。这个小小的花房是他平时最喜欢去浇灌花草的地方。南斯拉夫人民爱戴铁托，为他在库姆罗维茨铁托纪念馆、卢布尔雅纳博物馆等门前塑了雕像，以示永久的纪念。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历史上率先反对并消除党内长期存在的派别斗争，向共产国际表示反对解散南共，并组织南共新的领导层，挽救了南共。 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他领导南斯拉夫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战，依靠自身的力量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战后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实行工人自治，开创了独特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面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谴责和施加的巨大压力，他始终坚持反对外来干涉和大国主义，为争取维护各国共产党关系中的独立自主、和平等原则而奋斗。在国际事务中，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做了不懈的努力。他坚决主张世界各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支持和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由集团瓜分世界，对不结盟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铁托作为一个克罗地亚人，当政时期对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采取了打压政策。1966年起，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了1970年代，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做了有利于抑制塞尔维亚族的安排，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立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并授予其与塞尔维亚几乎平起平坐的联邦主体地位。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的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个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的5.4%。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的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的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占绝对的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是降为36.3%。这些政策当时确实收到了巩固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权的作用，然而却使得国家凝聚力大为下降，这也导致了南斯拉夫日后的分崩离析，国家失去了维护主权和领土统一的能力。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创始人，他呕心沥血，致力于推动这一运动。为了取得新兴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他在10年间访问了30多个国家。由于他不喜欢乘坐飞机，因此他最初出访时是乘坐游艇，可后来要去的国家越来越远，他也不得不改坐飞机。中国和南斯拉夫都曾遭受过法西斯的侵略，后来又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两国有着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1956年的3月24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道出了多年来一直深藏在他心里的秘密，说斯大林不相信他是共产主义者，认为他是半个铁托。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争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南斯拉夫国家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于是毛泽东曾一度主张向铁托学习，拿英美的钱干自己的事业。抗战期间，毛泽东试图争取美国的援助，这无疑是借鉴了铁托的成功经验。欧战结束后，中共中央曾多次谈起南斯拉夫和铁托的经验。前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布鲁茨·铁托的妻子约瓦卡·布鲁茨2013年10月20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家医院病逝，享年88岁。约瓦卡曾是铁托的游击队战友，充任南斯拉夫第一夫人将近30载， 却在丈夫逝世后遭人遗忘，目睹铁托亲手缔造的国家四分五裂，战火连绵。尽管铁托晚年夫妻疏远，约瓦卡对此早已释怀，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的身边。塞尔维亚总理伊维查达契奇在吊唁中说，随着约瓦卡去世，我们又少了一位我们以前国家历史最可靠的见证者。约瓦卡是塞尔维亚族人，生于克罗地亚的一个农民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加入铁托领导的反法西斯游击队，是一名神枪手。不过直到他成为铁托的秘书，两个人的关系才开始发展。1952年，约瓦卡与铁托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也由此成为南斯拉夫第一夫人。她盘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很快被视为这个战后百废待兴国家的典雅的象征。铁托是不结盟运动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一些人因而把约瓦卡称为不结盟运动第一夫人。她多次陪同铁托出访，会见外国领导人、国际名流，包括英国王室成员、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以及伊丽莎白·泰勒等好莱坞明星。一切荣耀结束于1980年的5月4号，铁托在88岁生日前3天病逝于现在的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同月晚些时候，在铁托的葬礼上，约瓦卡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约瓦卡较少在公共场合讲话，似乎满足于做一个沉默的第一夫人。他与铁托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疏远。铁托逝世3个月后，南斯拉夫当局指认约瓦卡对年迈的铁托施加影响，试图发动政变，查封所有属于铁托夫妇的财产和个人物品，勒令他搬出与铁托长期居住的住所，查封他的身份文件，把他软禁在贝尔格莱德戴迪涅区一栋破旧的山顶小楼里。约瓦卡2009年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把我赶了出来，我只穿了一件睡衣，他们不允许我带任何东西，哪怕是我们夫妇俩的一张合影，或者是一封信、一本书。约瓦卡告诉塞尔维亚政治报，自那时起我被与世隔绝，他们像对待一名罪犯那样对我，只要我出门就会有武装警卫来看管。这名前第一夫人从此陷入孤独和凄凉，目睹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陷入分裂和内战。铁托倡导凝聚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团结遭到践踏。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相继脱离联邦独立，超过12.5万人死于战火，数百万人无家可归。2003年，仅剩两个共和国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通过新宪法，决定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完全放弃了南斯拉夫的名称。2006年，黑山正式宣布独立，曾经拥有2200万人口的南斯拉夫至此一分为六。2001年，约瓦卡告诉塞尔维亚布利奇日报，他的房子没有暖气，警察断电，他没有收入或财产，没有生活来源。他说，我被剥夺了一切权利。随后的几年，约瓦卡的境遇才有所改善。2006年，塞尔维亚政府回应约瓦卡亲人的呼吁，同意给那栋山顶小楼修复漏水的屋顶，恢复供暖。时任贸易部长的拉希姆·利亚伊奇接受塞尔维亚政治报采访时，回忆起2005年冬天探望约瓦卡时的情景。他说，我记得当时室外温度是-11摄氏度，屋子里没有暖气，难以忍受，约瓦卡穿上了他所有的冬衣。2009年，塞尔维亚政府给约瓦卡发养老金时，向他发放了塞尔维亚护照，结束了他没有国籍的窘境。此后他依旧很少发声，只在每年5月4号悄悄来到位于贝尔格莱德的铁托墓祭奠。塞尔维亚总理达契奇在吊唁中说，不幸的是， 历史对约婉卡的不公直到他的晚年才刚刚开始消除。铁托的第一任妻子是他早年逃亡之中认识的俄罗斯女孩佩拉吉亚·别洛乌索娃，两个人1918年结婚，1936年离婚。别洛乌索娃现在已去世多年。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斯洛文尼亚人赫塔·哈斯，作为革命工人运动的成员，哈斯青年时期频繁地来往于法国和南斯拉夫之间。1937年，在法国首都巴黎结识了铁托。据《铁托爱情生活》一书介绍，哈斯1940年受组织委派，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给铁托送护照，两个人坠入爱河，并同意结婚。随着德国入侵南斯拉夫，铁托前往贝尔格莱德，而已经怀孕的哈斯继续留在现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生下儿子米莎后不久，哈斯遭德国人抓获，后于1943年通过交换战俘回到南斯拉夫游击队中。但此时铁托已有了新的伴侣约婉卡，哈斯便回到了斯洛文尼亚生活。二战结束后，哈斯和铁托只在南斯拉夫总统府见过一面。哈斯此后再婚并生有两个女儿，他和铁托的儿子米莎后来成为一名克罗地亚外交官。哈斯2010年三月在贝尔格莱德辞世，终年96岁。第三任妻子约婉卡和铁托两个人则没有孩子。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南斯拉夫解体前，每天都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来到花房瞻仰铁托墓，而现在铁托墓已经少人问津，甚至连争吵声都不再出现，当地人已经对他的存在视而不见。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曾经的政治圣地铁托墓风光不再。88岁高龄的铁托遗孀约婉卡，2013年10月20号，在30多年的软禁中去世。塞尔维亚政府前不久刚同意他葬在铁托墓中，令人不禁感慨万千。其实铁托墓的遭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塞尔维亚学者前不久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叹道：“上了岁数的人怀念铁托时代，年轻一代只向往好工作、好生活。”铁托墓位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城南的小山上，离市中心不远。《环球时报》记者购票进入了肃穆的铁托墓时，已是黄昏时分，游客相当的稀少。整个陵园由墓地与陈列室组成，进门不远处便是铁托墓。据介绍，这里原来是铁托办公之余常爱去的花房，他格外的喜欢这个花房，希望死后一切从简，让花丛为伴。遵照他生前的愿望，人们没有为他专门的修建陵墓，而是将他经常光顾的花房改成了长眠之地。人们还爱把铁托墓叫做5月25日纪念馆，因为铁托的生日是5月25日，这个名字似乎充满了感情色彩。花房简单而朴素，墓两旁是绿色的植物和花草，中间的顶棚是玻璃房拱起，长长的白色灰纹大理石地面尽头陈列着白色灰纹的大理石棺椁，没有任何的装饰，没有任何的评价， 上面只刻着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到1980几个金色的大字。墓的一侧房间里陈列着铁托生前用过的办公桌椅，还有不少关于铁托生前事迹的介绍，以及与各国领导人的大幅合影。墓的另一侧房间里陈列着的全部是火炬，这是前南斯拉夫各民族的青年为了表达对领袖铁托的爱戴，每年都会在铁托生日这一天采用奥林匹克接力的方式传递火炬接力棒，把革命决心书装在火炬接力棒内传到贝尔格莱德，然后作为礼物送给铁托。铁托去世之后，这个活动还持续了6年，一直到1986年。沿着山坡涉级而上，便是长长的陈列室，一间间陈列着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各国政府赠送给铁托的礼物。各民族人民喜欢把有特色的民族服装送给铁托，还有不少非洲国家的总统送的是金灿灿的马鞍，还有一些出土的长刀长枪。足见戎马一生的铁托对军旅用品的喜爱。返回大门口有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商店，清一色是红色纪念品和书籍，或者带有五角星，或者带有铁托的画像。游客们还可以系上红领巾，带上南斯拉夫时期十分流行的红色五角星船帽来照相，过一把红色旅游瘾。铁托1980年5月4号病逝时，世界为之哀痛。出席葬礼的有128个国家的209个代表团，其中有100多个共产党、工人党派代表团吊唁，31位总统、4位国王、6位王子、22位总理或首相、11位国会议长。政要中有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日本首相大平正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等。如此盛大的葬礼场面让南斯拉夫人十分骄傲。西方人士当时调侃说，逝世的铁托再次

挥了桥梁作用，把东西方两大敌对集团的领导人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南斯拉夫解体前，铁托木成为政治圣地，每天都会有数千甚至上万人来到花房瞻仰铁托木。每逢铁托的生日或忌日，瞻仰和献花的人则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穿着节日盛装。据统计，铁托去世后的最初四年，共有超过1100万人次前来瞻仰，这个数字是南斯拉夫人口的一半。铁托逝世后到1990年，花房专门有礼仪兵日夜守卫。从1991年起，花房不再有礼仪兵守卫，瞻仰铁托墓的人数也大幅减少，铁托墓也由圣地变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景点。由铁托亲手建立起来的南斯拉夫联邦早已四分五裂，随着对铁托功过是非的评价日益公开和尖锐，对铁托墓的争议也开始升级。铁托1892年生于克罗地亚库姆罗维茨村，他执政时期对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采取了打压政策，一些塞尔维亚人对铁托有强烈的不满，认为塞尔维亚一再被分裂是铁托造成的，铁托应该葬在普通的公墓里。激进的塞尔维亚人甚至声称克罗地亚族的铁托葬在贝尔格莱德是塞尔维亚人的耻辱，提出要么克罗地亚人把铁托墓迁走，要么塞尔维亚政府另寻他地去安葬铁托，如果不迁走就把它捣毁。争执多年后，对铁托的评价慢慢地回归理性，塞尔维亚人也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铁托墓这一政治景点。铁托墓、列宁墓实际上也成了一扇观察社会的窗口，长眠于里面的主人无论被悬在天空，还是被抛落在地下，或者回归于常人，都不过是一个时代的标识之一，合在一起则展示了社会的非线性发展。围绕铁托墓发生的故事也都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个节点，世人对他们的审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所处的时空位置，没有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探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66集。
2: 上回说到，1955年4月，监狱里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对于这件事儿，可以说我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对前途命运增加了信心，对改造政策是更加信赖了。而忧的是做了委员会委员的康庆和甄瑞，他们对我从不留情面，那么他们将怎样向所里反映我的情况呢？在刚成立学委会不久的一天，因为要进行院内的轻微劳动，由生活委员甄瑞在院中集合队伍。不记得是由于什么琐碎事儿，我照例迟到了一步。刚跑进队伍，还没站好，甄瑞便对我叫起来：“溥仪，到，又是你迟到。看你服装七扭八歪的，扣子也扣错了。”我顺从地重新扣好一扣，一边心里想，就看这件事儿，可知学委会里向所长反映我的情况就好不了。小组批评我的记录到他们手里，他们不但完全同意，说不定还要加上什么旁证材料呢。根据我对民主的理解，我认为共产党无论什么事儿是只相信多数的，既然多数人都说我一点进步没有，说我虚伪自私和皇帝思想原封未动，我还有什么资格改造？政府凭什么还能宽大我？我这段时期另一个苦恼，也是在认罪之后引起我思想最严重波动的，就是东北人民的血泪控诉。1955年6月，检察机关把根据伪满档案调查统计的材料拿来，叫我阅看和签字。最重要的有这些材料：1934至1940年7年间，伪满警察先后共逮捕东北和平居民264000余人。伪满监狱里对反满抗日爱国志士施以非人道的折磨，造成大批死亡。仅1936年监禁的19946人中，患病者达19942人，死亡达2005人。伪满洲国军队在各地讨伐抗日军，几个年份的射杀与俘虏数字的统计。伪满实行极佳并存政策，使1943年热河境内就有180000户居民被强迫集中于3000个集团部落内。据伪满36个惨案中的统计，逮捕了居民5098人，判死刑的421人，无期徒刑的123人，刑讯致死的184人，虐待致死的29人。这些庞大的数字都是无数血泪凝成的，日本军队和宪兵特务不经过满洲国而直接的屠杀还不在这个账上。我从陆陆续续送来的控诉书中看到了由我签署的法令和由我的汉奸臣工们造成的地狱景象。这些经过查实的事实使我无法相信伪满洲国皇帝还能在今天的社会上活下去。巴彦县镇钢屯56岁的农民李殿贵，在康德8年，也就是1941年的春节里，给抗联军队送去了一斗小米儿、2升黄豆、47根麻花、120个鸡蛋和2包烟卷儿。过了2年，被伪警察机关知道了，把他关押在伪警署里，成天上大挂、吊打、过电，并且把打得血淋淋的死难者放在他身边恐吓他，叫他供出抗联的线索。这个顽强不屈的农民没有吐露出任何关于抗联的口供，在监狱受尽

0: 折磨，一直坚持到光复得救。江树发是天增屯的秘密抗日救国会的副会长，给抗联送过饭，带过路。他被特务们抓去了，一连过了七趟，上大挂，打钉板，过电，灌凉水，全经过了，没有供出一点线索。特务拿他没法，判了两年徒刑。他被摧残的全身是病，还要做苦工。在这个所谓的八木东案里，共被抓去500多人，判死刑的有60多个。已经残废了的肖振芳是某屯的农民，帮助他叔叔肖坤一同给抗联送饭带路，做秘密的抗日工作。1943年4月21日的半夜里，6个伪警察突然闯进他的家，寻找他叔叔肖坤。查来查去没查到，就把他绑到警察署追问肖坤的下落。他说我不知道，警察们就一顿毒打，把他打死过去，然后浇凉水，醒过来又打，这样死而复活，活了又打死，折腾到第4次，凉水也浇不活了，就用卫生车拉到烂石岗子扔在那里。这个顽强的人在烂石岗又活了过来，被一个拉卫生车的工人救去了，已经是全身没一块好肉。他写这份检举书的时候还在吐血，他的叔父肖坤到后来也被抓了去，被弄死在哈尔滨的监狱中。那个监狱我想就是我住过的铁笼子。仁和乡一个烈士家属严淑琴控诉说，我丈夫叫侯玉国，康德9年，也就是1942年7月初，红军到了我家，在我家做了饭也没吃，背着走的。当时炒的辣椒，做的小米饭，我丈夫给拉道，引着于天放司令向徐家沟去了。康德10年4月20日那天晚上，天一黑，来了2个警察，将我丈夫绑上，把眼蒙上，就往王道沟子去了。也不知送哪个监狱，过了1个多月才知道压在哈尔滨，受到的刑我不知道，最后是用绳子勒死的。我去收尸，看见他的舌头耷拉到嘴外边。1943年，金山屯的李英华还不过是个孩子，他曾给过路的抗联军队送过鸡蛋，被特务告发，提到警察署里。特务们先给他点烟倒茶，请他吃饺子，说你是个孩子不懂事儿，说了就放你。李英华吸了烟，喝了茶，也吃了饺子，然后说我是庄稼人，真啥也不知道。特务们便把他头朝下挂起来打，又过电，又火烧，又脱光了身子撞钉板。可是从这个孩子身上什么也没得到，最后判了20年徒刑。赵源县八家子61岁的黄永红是给抗联做通讯联络工作的，1941年被伪警察特务提去刑讯，3次未供出，连牙齿都打落了。他在监狱里经历了一次大屠杀，他控诉说，这年阴历2月26，伪警察提出我们被押的30多人，让拿着羊镐到赵源西门外挖坑，天黑又回到监狱。27日又提出我和王亚民、高寿三、李成发4个人，另一批又提20人到了西门外，把那20人枪毙了，又提来22个人，又把他们枪毙了。枪毙以后，警察在他们身上倒汽油，点着了烧，在烧的时候有一个人未死，被火一烧就出来逃跑，又被警察用枪打死了。烧完之后叫我们4个人将他们42人用土都埋了，现在赵源西门外还有那个大坑，我还能找到那个地方。赵源县城2街的农民刘友三控诉说，他的父亲刘金山因为给打进赵源的抗联军队带过路和做过饭，就是被伪警察枪杀后埋在这个大坑里的。鹤岗市翻身街的一个农民伪满时在鹤岗新开基满洲土木做工，1944年被以反满抗日名义抓到警察署， 一起的有17个人，被毒打之后送到鹤岗矫正辅导院，强迫在东山煤矿挖煤，每天12小时，每顿饭只有一个小高粱饭团儿，没衣服穿，没被子盖，经常受毒打。他说，有一次我母亲听说我在辅导院压着，就到我做活的地方隔着刺网看我，被辅导警看见，当时把我母亲揪着头发脚踢拳打了一顿，打得我母亲躺在地下爬不起来，后来又用羊镐打我，打得我浑身是伤，昏迷不醒，7天人事不知。又有一次，我们因为吃饭不给菜，同押的宋开通拿我的钱向过路人买些葱，被辅导科的恒科长看见，把我和宋开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5元钱，他们就先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他们又把我装在麻袋里，我不蹲下，他们就敲我脑袋，装在麻袋里举起来摔，摔了3下我就昏过去了。每天都死人，每隔3-4天就抬出7-8个死人，我一同被抓的17个人就死了9个。我得了肺病，到现在不能做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疯魔，我3个弟弟那时最大的11岁，他每天讨饭过活，幸亏第2年祖国就光复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时在鹤岗矫正辅导院用度科当用度员的尹颖在检举书上写道，伪满鹤岗矫正辅导院从1944年成立至1945年8月9号，从成立至光复囚禁人数达1190人，被囚禁之人员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锦县等地区监狱押送来的。因我是富锦县人，其中有一人陈永福我认识，他们都是工人、农民和商人，他是在娱乐场所和街上行走而无故被警察逮捕，每天做劳工12小时，每人每天规定给6两粗粮，更生不衣，吃不饱，穿不暖，做工时间又长，坑内通风不良，室内空气非常恶劣，有了病不能干活之后，不但不给营养的东西吃，反而将粮食减到4两至3两半，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就这样造成大批死亡。在病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当时并不给抬走，经1-2日才抬出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样堆成垛。1945年3月20号，我亲眼看见是用黄毯子卷尸体34具，叫患病的人2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为防止浮浪者，也就是被押的人逃走，实行恐怖镇压手段，经常由监房提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得人浑身发紫，还强迫劳动。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富锦县监狱押送来的所谓浮浪者刘永才被打在小腹上，提回监房即死。另外，在1945年6月末，将18岁以下的少年提出21名送交抚顺少年矫正辅导院，又在8月提出16个少年送交哈尔滨少年矫正辅导院。关于伪满抓劳工的控诉，许多控诉者是死难者的家属。沈阳南市区8纬路19号当杂货店经理的陈鹤廷控诉说，我岳父赵文奎在1943年由原籍迁往沈阳市沈阳区沙土坑居住， 和我同在鸿生铁工厂后院制皮革为生。他在1944年3月被伪奉天市公署强争取当劳工，当他被争取以后来信说，他是在兴安岭王义沟修筑高射炮基地，那里有3000来个劳工，吃得不如牛马。以后他又来信说，他因劳累成病，想回家休养，未被准许，并说有的病人已上火车，还被日寇推了下来。以后不久，我岳父便死了。同年8月末，伪奉天市公署劳工科通知我去领骨灰。我去伪奉天市公署陆本庙里领骨灰时，看到那里有300来个骨灰匣。被抓去的九死一生，留下的命运也一样。吉林蛟河县靠山屯农民王胜才控诉说，我哥哥王胜友在伪满康德10年旧历1月间被拉法村公所抓去到东安省当劳工，在那里吃巷子面还不让吃饱，夜晚睡在朝地上还挨打受骂，共去了7个月，折磨成病，回来后9个月死去。嫂子改嫁，我父亲终日忧愁，不久死去了。我全家四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使我家破人亡。蛟河县旧站屯的段考生是一个幸免者，他被抓去装在火车里，运走途中趁押车警熟睡，脱掉棉衣从车顶小窗里钻出逃掉，可是回到村里被村公所以不服劳役罪名把他全家8口赶到叫干饭盆的一个无人烟的荒野地方。他说到那儿以后没房子住，用树皮树梢搭了茅房住，头一年由附近的满铁煤矿带了租谷米度日。我们全家都开垦荒地，但开下的荒地又打不下多少粮食，秋后除还带粮外再剩下没有多少了，因此只得吃野菜，天天挨饿，冬天受冻，夏天雨淋，就这样连饿带冻，又不服水土，因此于1944年的阴历9月至12月的4个月间，我家8口人中就死了4口，死了我父亲、3弟、2弟媳和我妻子。在抓国兵的灾难里，辽阳县张岭镇的工人王庆有一段控诉。我在1943年4月1日被征入沈阳伪陆军自动车学校教导团第2连当兵。自入伍后，每天早晨4点钟就得起床，用凉水擦身，吃饭时只给一碗，在教练中全得说日本话，不说就打，还用柔道打我们。我被打后嘴巴肿得像吹喇叭似的，就是大小便也得用日本话报告，稍一说不好就要挨打，每天还得背诵诏书和军人誓文，也得用日本话背，不会说就被按倒用木棒子毒打。家里面来人会见也不让见，有的青年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死得非常惨，是用刺刀刺进心口窝死的。勤劳奉事队也同样充满了血腥和仇恨。蛟河县拉法屯当职员的陈成才有一段触目惊心的控诉，他写道，伪满康德10年的旧历5月1日，伪蛟河县公署把我和我乡国民检查不合格的其他青年共198名编成勤劳奉事队，集中在县城。3日由日本兵压着把我们拉到东安省博河县小王站屯等地，由县里走时都痛哭流涕，沿路受到严密监视，好像我们都是犯了滔天罪行的犯人似的。去后也让我们在野地里挖了1米宽、40米长的沟渠，一洞挨一洞地搭起草席棚子，里边铺些野草，非常潮湿，让我们住在这里。吃的简直不能说了，每天就巷子面饭团，也不给吃饱，饿得几乎要死。在吃饭前还得排成队，双手举饭，默祷3分钟后才能吃。 晚上睡觉前同样默祷三分钟，每天重劳动超过12小时，不管天气炎热与寒冷，叫我们全脱光衣服进行劳动。冬天把我们冻得起疙瘩，夏天晒成脓泡直流水儿。就在这样劳累苦难的环境下，为伪满洲国修所谓国境道，我们都生了病。我乡富泰河屯刘继生家一家只父子二人，刘继生就于同年7月17日死在工地上了。父亲在家得悉其子死后也上吊自杀了，这就把一家绝门了。当然挨打是经常的事儿了，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但都不敢逃跑。在同年5月4日，本县奉氏青年中逃跑了5名，不幸被鬼子抓回1名，当场把抓回的青年用绳子拴在马脖子上，人骑着马在地里拖，一直把这个人的肚子磨破，肚肠子流出。此外还有农民们在吉家并屯政策、殖民开拓政策、粮谷的各种出河政策中，工人们在非人的奴隶劳动中，东北人民在鸦片捐税等等一切经我轻轻画上一个可字的政策法令之下发生的种种悲剧。罪恶统计表上每个数目所包含的血淋淋的内容，在我脑中造成一片地狱的景象。我从每份控诉书里仿佛看到那些死难者的后代和亲友们的愤怒而仇恨的眼睛，我仿佛看见所有的东北人民用手指着我怒吼着，不能轻饶溥仪，要为我们的亲人复仇。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星期天，一个煎蛋，一碟炒饭，一个明亮的笑颜。下午的阳光灿烂，听着你言轻语

一个夜晚，一个白天，不断轮换成永远。一个女人，一个房间，就是男人的家园。我不求家财万贯，更不求三宫六院，我努力追求的，只是我们的。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到黑踏沙家，一夜入水家呀，手里拿着一把卸万尖刀，到那里把水员外两口子就给宰了，然后窜进房间，把张南县令吓坏了，县令首府

无稽之力呀，也没带那么多的差役打手啊，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好汉饶命，好汉饶命，饶命，你们为什么不饶我娘的性命？刘回答说这么一句，张南县令都没听明白，什么你娘啊，你娘谁呀、啊、我都不认识。刘黑他也不跟他废话呀，一把揪住张南县令的前衣襟，手起一刀，把张南县令宰了，转身又找张南县令他的媳妇儿，过去一脚踹翻在地，把那老婆也给宰了，然后转身出了厅门，招呼自己那几个哥们儿，给我下家伙。刘黑他毒啊，狠呐、啊！你说你找这水员外报仇就完了呗，人家这家人，人手下的家丁庄客，那招谁惹谁了？不行，你们这些庄客今天揍我了，是谁我也闹不清楚，反正是没有一个好货呀，都得给我死杀，大开杀戒呀。你别忘了大半夜呀，大家都在熟睡当中啊，也就厨房啊有俩值班的在那侍候着张南县令吃喝，进厨房把这俩一宰，其他人全睡熟了呀，偷偷的把这门拨开进去，噗噗噗噗噗噗，把这水家一家23口，甭管男女老少，是全部诛杀呀。要么是刘黑踏这人毒啊狠呢、啊，这几个人身上啊全溅的是血点子呀。刘黑踏吩咐张，把这老水家所有的细软劫掠一空。是，这一艘不少金钱呐，装了大半车，又把那些绫罗绸缎塞到另外一半车上了，一看其他的也带不走了，刘黑他把手一摆，给我点把火，水家庄给我烧了，烧一把大火，把水家庄付之一炬，火光也冲天了，也惊动其他的那些庄民了。人家刘黑他带着这几个人拉着车子也早就离开水家庄了，等到人家水家庄人赶紧救火，从火堆里头又掏出了那么多具死尸，最后把县令的死尸都掏出来了。哎呦，大家一看这怎么办呢，你报官都没人管呢，得往刺史大人那报啊，层层上报，这边怎么查案怎么追拿咱就不必说了。就说刘黑大带着这六个哥们儿，拉着那辆车，趁着夜色是赶到高级坡呀，就找到了窦建德，到这里跪倒于地，给窦建德哭诉真情啊。窦建德一听啊，表示非常同情，贤弟呀、啊、你早该来呀、啊，你老是心存幻想啊，这个世道啊不是老百姓穷人活的世道啊，你要不把这个恶事给推翻了，另造乾坤，嘿，有千千万万个老娘都得被人欺负死。贤弟啊，你来太好了，跟着哥哥一起干，咱们一起啊推倒这个无道的昏君杨广，另立乾坤。哥哥，我也想好了，我从此跟着哥哥效力，马前鞍后，对哥哥忠心不二。哥哥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赴汤蹈火，小弟我是在所不惜。好好啊，既然如此，你先在我手下当一偏将，等建立功勋，哥哥一定重重提拔于你。哥哥你就放心吧，你看小弟我的表现吧。从那天开始，刘黑他就留在窦建德这里了，那真是忠心耿耿啊！什么事你交给刘黑他，你就放心吧，他一定给你办得利利索索的。而且刘黑他这个人，咱不止一次说过，心黑手狠呢、啊，杀伐果决。没出多长时间，在窦建德手底下就颇有威信呢、啊，真厉害，那也是建立威信的一个条件呢、啊。窦建德对刘黑闼也非常满意，一看刘黑闼又精细又果断又狠毒，像这种人呢最适合做侦查工作，所以窦建德逐渐的
把这军队当中

宫的侦查工作就交给刘黑他了。窦建德只要有什么谋划，必然会令刘黑他一个人负责前敌侦查。刘黑他胆子大，不怕死，也机灵，接到任务之后经常的钻进敌人内部偷看虚实啊，有的时候出乎对方意料，趁机猛攻，结果呢战果丰硕呀，接连打了几次大胜仗。那窦建德能不高兴吗？逐级提拔，最后提拔成大夏军将近是二把手的地位了，那仅次于自己了。刘黑他在军队当中的威望那也是与日俱增啊。由于他战果丰硕，作战英勇，所以呢军中之人送给刘黑他一个外号，叫做神勇将军呢。当然了，随着刘黑他自己的威望越来越高，这刘黑他野心也越来越大呀。那跟原来对窦建德毕恭毕敬时不太一样了，手下也有兵了，也有将了，有枪杆子了，那说话就硬气了，在一些事情的看法上跟着窦建德就有一些出入了，就有一些矛盾了。当然了，刘黑他表面上对窦建德仍然毕恭毕敬，但是呢有的时候开始了阳奉阴违，窦建德手下很多将领都看在眼里了，偷偷的有些人呢就跟窦建德谏言说，王家千岁，您可得防着这刘黑他呀，依我们来看，刘黑他这小子脑后有反骨，就这小子背着您可扩大他手下的队伍了，而且手底下他招揽了很多的有本事的大将，您说刘黑他想干什么？他难道有不臣之心吗？哎，窦建德这人呢为人比较忠厚，听完呢把手一摆，哎，不要过于猜疑，黑他招兵买马也是奉本王的旨意行事的啊，招一些将军那不是也是壮大咱们的实力吗？那些将军们放在哪里不一样啊？千岁呀，要说光招揽将领我也就不说了，但您看看他招揽的都是什么样的将领，有好几个那可是都被王家千岁您拒之门外的，您不要的，这些人又投奔他了，全被他收揽了。王爷，这不是违着您的旨意干事吗？哦，他都招揽了什么将领了呢？王家千岁呀，现在刘黑他手下最有名的大将有四员呢，人称四方将。哦，什么叫四方将？王爷，您就听着外号您就知道这刘黑他已然有了不臣之心了，他手下四方将，那意思四方八合都得归他管吧。哎呀，别提那么多，这闲话不够你说的，你就说四方将是谁吧。这四方将呢乃是刘黑他收揽的四位都叫定方的将军，定方的将军，对，分别是马蔡杨苏。哦，马蔡杨苏，这他们的姓啊，也就是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和苏定方。刘黑他一听，前面那几个人我没听说过，后面你说最后那个叫什么定方？苏定方。苏，哦，莫非是前些时投奔我来被我婉言谢绝的那位苏烈苏定方吗？正是他呀。哦，窦建德一听手捻虚然，眉头皱起来了。怎么呢？苏定方在前些时候投奔过自己，就那银枪苏定方啊，但是被窦建德委婉的谢绝了。为什么谢绝呀？窦建德对苏定方这个人

看不上眼。你别看苏定方长得漂亮，又有能耐，文武双全，但是窦建德觉得这个人呢，那是标准的一个小人呢。自己跟那罗成打西流山的时候，跟着苏定方第一次见面呢，苏定方当时是在漫天王王须拔手底下，结果呢，最后这西流山不保，苏定方逃跑了，后来投奔了明州张金秤，成为了张金秤的大帅。但是张金秤兵败，走投无路，苏定方啊，要保着张金秤投奔自己，这倒是一件好事儿。可没想到啊，路上遇到了程咬金，跟那临阳关的孙天佑两人大战，打跑了临阳关守将。程咬金劝张金秤，你们不如投奔瓦岗。张金秤要投奔瓦岗，苏定方不愿意。苏定方的意思，拿下临阳关献给窦建德，仍然投奔夏明王。这么一来，君臣二人发生矛盾了，苏定方居然把张金秤给杀了，这叫以臣弑君呢。虽然苏定方也杀了不少的其他人想灭口，但这个事儿程咬金看在眼里呢。那程咬金嘴多大呀，往外这么一传播，大家都知道了，苏定方这个名声就臭了呀。苏定方拿着临阳关也没拿下来，抓住程咬金，结果碰到李元霸了，碰到梁世泰了，苏定方哪是二人对手啊，最后只能扔下程咬金，他跑了。临阳关是彻底拿不下来了，苏定方只好双手空空来投窦建德。要是只论苏定方的才能，那窦建德呀就把苏定方留下来了。但窦建德这个人呢，那是个正人君子，是个厚道之人呢。听到苏定方其他的传言，这是个弑主之人呢，这还了得呀，我哪能要这种小人呢。但当时窦建德也没有其他的实证，全都是过耳之言，也不必拍着桌案大骂苏定方，我不要你不就完了吗？所以窦建德婉言谢绝了，说苏将军呐，我这里呀，哎呀，庙小，装不下你这尊大菩萨，不好意思，您呢高抬贵足，另投他主，我呀不便收留于你呀。本王呢跟明州张金秤私交不错呀，你的明白。没往下说，其实窦建德跟张金秤啊也没什么私交，就拿着话搪苏定方，拒绝接受苏定方。苏定方一看人家不要自己，自己也不能赖着不走啊，就这一点兵，那也不能跟人打呀。苏定方没办法，带领这点兵走了。往哪走啊？投奔谁呀？东一头西一头，本来苏定方还想着，我是不是投奔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去？虽说李子通现在打一仗败一仗，这地盘越来越小，但是好歹比我强大呀。我如果投奔他，帮着他再有弱变强，哎，有可能我能大展我的抱负。于是呢，苏定方又投奔李子通去了。到李子通那里，李子通没言语呢，都李子通手下大元帅武云照不敢了。武云照一点苏烈，我想问你，明州王你那主公张金秤怎么死的？你告诉我详情，怎么死的？说。那武云照当时在临阳关呢，被人家孙天佑给拿了呀。所以拿下临阳关之后，程咬金放出来武云照，第一时间就把苏烈苏定方弑主之事告诉武云照了。武云照他本身跟张金秤俩人关系不错呀，张金秤原来大内的侍卫呀，那都是大隋武官呢，而且都是太子党的人呢，都站在杨勇那条战线上，等于人家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所以私交非常不错呀。听说张金秤死了，武云照啊还去张金秤坟前亲自吊唁呢。没想到这个苏烈今天找到我们门上了，想要投奔我们呢。按说我该抓住你一

要把你宰喽。但是呢，又怕落一个杀贤之名。你呀，从哪来回哪去吧，不要投奔我们河北奉命王，我们这里不要你这种弑主之人，滚。那武云照跟窦建德就不一样，把苏定方啊就给骂出来了。苏定方给气的呀，我怎么投奔哪都不行啊，就在河北这一带带着他手下那些人到处乱逛悠，越逛悠人越少。怎么呢，这些人一看跟着苏烈也没希望了，这干脆走吧，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两个。没走几天，苏烈一看身边呢还剩下十来位呀，哎呀，苏烈心说话，难道说我真的找不到一个容身之地了吗？正走着呢，这一天呢突然就碰到了刘黑闼的军队，被刘黑闼的队伍给包围了。不知道这一小波队伍是哪来的，也没打什么旗帜，你们哪的？放下兵器跟着我们回营。苏烈一瞅这些人打着的是夏明王窦建德的旗号，坏了，苏烈误会了。苏烈以为啊窦建德派这些人来杀自己的，哦，表面婉言拒绝自己，其实啊是怕自己跑到他对手那里，这才派人在半道上围攻我，要把我杀了，我要拼了吧。于是苏定方啊跟这些人展开一场血战呢，手下十来个人眨巴眼功夫也死了四五位呀。苏定方大战三员大将，手中一把银枪晃动如飞，杀到了三员大将盔歪甲斜，热汗直流啊。你别看苏定方一人抵三位，那三员大将啊也不是苏定方对手啊。好，住手住手！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声住手啊，那三员大将这才各自勒马，吁吁吁吁吁，拎着刀拎着枪呼哧乱喘呢。其他的人也唰全都退到圈外了。这时啊有一人催马走到苏定方近前，吁，敢问这位将军尊姓大名啊，好枪法好武艺呀。啊，苏定方一听，什么，你不认得我，你不是来劫杀于我的？苏定方一问这话，那人也傻了，啊，我跟这位将军素昧平生啊，只不过今天在此偶然碰上，询问将军从何而来到哪儿去，将军没有应答，反倒是提枪就战，我们呢以为是仇敌呢，这才跟将军混战于此啊。这位将军呢，能不能报通您的大名啊？哦，苏定方一听坏了，难道说这是误会不成啊？哎，事到如今，我就告诉他我的真名，又能如何呀？苏定方说，我姓苏啊，我叫苏烈，苏定方。什么？在场的四位将军一听，当时都把眼睛瞪大了，您叫什么名字？我叫苏烈，苏定方。哎呦，他们四个乐了啊。苏烈一看，你们笑什么呀？那个跟苏定方搭话的将军说了，苏将军呐，这不是缘分吗？你知道刚才跟你动手的这三员大将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这位叫马定方，这位叫蔡定方，这位叫杨定方，你叫苏定方。哎呦，看来呀，这是缘分呢，这都叫定方啊。苏定方一听，哎，这也是真巧了啊，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那将军你是何人呢？我乃夏明王窦建德帐下大将沈勇将军，我姓刘啊，我叫刘黑闼。哎呦，苏定方一听赶紧拱手啊，久闻将军大名啊，如雷贯耳，今天相见三生有幸啊。哎呦，苏将军啊，您的大名我也是早就有耳闻啊，今天相见也是我的荣幸啊，不知苏将军为何流落到此啊？苏定方说，一言难尽。哎，苏将军呢，如果不嫌弃的话，能不能到小将我那营寨咱们好

0: 我毫无疑虑呢。这苏定方一看，这地上躺着好几具被自己杀死的刘黑闼的军卒，人家现在又邀请自己，这自己敢去吗？是不是个圈套啊？苏定方此人为人多疑呀、啊，他眼珠那么一转，刘黑闼也就看出来了。苏将军呐，不必多疑，咱这是一场误会。我也杀了你不少人，你也杀了我不少人，咱们呢算两清了。我敬重您是个英雄，敢不敢到我营帐一叙呀？他这一激，苏定方一看刘黑闼好像对自己没有什么恶意，苏定方一点都好，我跟随刘将军前去，痛快，走，请。刘黑闼就把苏定方带到自己大帐之中了。感情刘黑闼呀，跟窦建德现在没驻扎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刘黑闼这一块属于侦察营啊，他带着一部分兵马就在河北大地，在那里打游击，到处侦察敌情啊。无论是大隋朝的情况，还是河北一带那些反王的情况，那些起义的老百姓的情况，他都及时掌握。遇到小股的起义部队，能够把人家收揽就把人家收揽了，能够收编了就收编了，扩大到自己的力量当中。如果对方不服，自己能消灭的就地消灭。所以刘黑闼这些年呢肥了，手下有不少的亡命之徒啊，尤其是很多投奔窦建德的，窦建德看不上眼的，都被这刘黑闼重新收揽到自己帐下，包括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这三个小子品行不端呢，到那窦建德那里就被窦建德给赶出来了，但都被刘黑闼收到了自己帐下。所以这些人呢对刘黑闼感恩戴德，十分感念呢。当刘黑闼得知苏定方的情况之后，说苏将军呐，既然你现在走投无路，就留在我这里帮着我共谋大业，你看如何？苏定方一听跪倒在地呀，主公啊，你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苏定方从此就跟定了主公。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刘黑闼留下了苏烈、苏定方啊，这下子刘黑闼手下就有了四员大将了。这四员大将有意思的是啊，名字都叫定方，姓不一样。 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苏定方。刘黑他高兴啊，这就叫做天意呀、啊！你们四位将军呐、啊，那就是我手下的四方将，带四个方啊，四方将啊！我手遇四方将，那还不得开拓六合基业吗？是啊，这四个人呢也会溜须拍马呀，将军呐、啊，以您的神武，未来定能开创大业。好，各位兄弟啊，咱们这样行不行？能不能与我结拜成生死兄弟呀、啊？咱们五个兄弟一起在这乱世当中打下一片天地，一片属于咱们自己的天地，不知四位意下如何呀？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苏定方，那能不高兴吗？一拍即合，马上同意呀！刘辉大呀，吩咐手下之人摆上三亿马，贡品。香炉插上高香，五个人呢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成为了生死兄弟了。一论年岁，刘黑他是大哥，望下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苏定方是老小老五，就这么着，人家五个哥们结义了，那这感情就更加近了一步。再说起话来，那就有些话就可以聊了，就不必那么顾忌了。通过聊天，刘黑道发现苏定方那不是一般人呐。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无论是文才还是武学，比苏定方那都差得多得多呀。所以没过多久，这兄弟五个呀，基本上大事小情都听苏定方的，苏定方就成为了刘黑道帐下的头号谋士。刘黑道干什么事儿都得征求苏定方的意见，征求苏定方的同意。苏定方也给刘黑他出谋划策呀。苏定方说，我对这河北一带太熟悉了，原来漫天王王旭拔为什么占据西流山，对这个地方经城略地呀，大部分都是我的主意呀，哪个县哪个郡我都熟悉呀，我帮着将军你攻城略地，太好了。刘黑大呀得苏定方如获至宝啊，在苏定方与他经略之下打了好多次胜仗啊，也把一些县镇纳入了刘黑大，其实也是夏明王窦建德他的手下呀，包括抢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的很多地盘啊。苏定方恨坏李子通，恨坏武云照了啊，我最困难的时候不收留我，还把我赶出营帐啊。好啊，我让你们后悔去吧。所以呢，夺取了李子通很多地盘，刘黑他这势力也越来越大呀。虽然很多人在夏明王窦建德那里也告刘黑他的状，告苏定方的状，窦建德开始也非常不满，这还了得呀，我这手下焉能容此小人。来啊，把刘黑他、苏定方给我叫来，我要当面质问他们。刚要传令，被自己的夫人曹氏挡住了。曹氏夫人呢，那是个贤惠的女子啊。你别看夏明王窦建德都当了王爷了，人家曹氏仍然是身着粗布衣，平常啊跟这些将士同甘共苦，有什么好东西全给将士们，人家自己从不贪墨呀。所以为什么窦建德那么得人心呢？这里头有曹氏莫大的功劳啊。曹氏啊就把自己丈夫挡住了。王爷呀，不可不可呀。怎么不可？哎，王家千岁，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是打天下的时候啊，应该呀布局一格呀。什么样的人才，只要对你的基业有利，那咱们都得用啊。你管

治你的罪。我窦建德是个有信有义之人，哪能做这些背信弃义之事呢？以后不必再谈了，谁再谈我要谁的命。都把这狠话说出来了，你说你大哥我还能在王家千岁面前再说打出军的事吗？所以呢，在河北大地我们打了几年了，一直就没敢用眼皮扫着卓俊呢。贤弟你这是刚来，您之前的事啊可能不知道，哥哥给你解释，这下子你清楚了吧。哦，苏定方乐了，大哥呀，那王家千岁不让咱夺，咱就不夺了吗？啊，你啥意思呀？你难道说想抗旨不遵吗？哎，大哥呀，不是抗旨不遵，而是凡事啊都得变通啊。怎么叫个变通呢？大哥你想啊，兄弟我问你一句话，你觉得咱们王爷对卓俊有没有野心呢？他想不想夺呀？废话，卓俊那块地儿谁不想夺呀？那是个战略要地呀，往北抵挡突厥，往辽东可以进发，向南可以经略中原，这块地儿谁不愿夺呀？主公肯定也是垂涎三尺啊。招啊，主公想夺呀，只不过他要脸呐、啊、对不对？他觉得自己面皮儿比什么都重要，他是不好意思去夺，觉得自己一夺就违背当年对罗成承诺的那诺言了。但大哥呀，他不夺不代表咱们不能夺，他不打不代表他手下之人不能打。老五，你这啥意思呀？没有王家千岁的旨意，你就想打这卓俊不成？哎，那为何不可呀？咱们可以慢慢的经略嘛。大哥你琢磨琢磨，如果说咱们把这卓俊真的给他打下了，到那个时候咱家夏明王还能责怪咱们吗？生米做成熟饭了，他如果责怪咱们，大家也不服啊，未来谁还给他卖命啊？再说了，即便是到时候责怪咱们，那肯定有人呢还得劝他。咱家千岁那也不是个愚蠢之人呐，肯定会顺坡下驴，到那时大不了责罚咱们，然后再给咱们的功劳这么一抵，有功不用赏了，有过不用罚了，哎，将功抵过了，下不为例了，不就是个结果吗？王家千岁还能怎么地您呢？还能怎么地我们呀？大不了大不了到那个时候再找一替罪羊啊，说就他主意把那小兵一杀不就完了吗？刘黑的大眼珠子逛的逛的，嗯，你别说兄弟，还真就是个理儿。对呀，王家千岁他自己不好意思打，其实啊就等我们的下人帮他打呢，咱得为主分忧啊。好，五弟啊，那你说怎么打呀？这卓俊有罗家父子镇守着呢，可不太好打呀。哎，大哥，那是之前，现在情况有所变化，据我这两天打探的消息，罗家父子目前都不在卓郡，全去东岭关了，帮办武王杨方杨义臣驻守铜旗大阵，跟瓦岗在那里正打着呢。现在卓郡正是空虚呀、啊、那正是夺卓郡的好时机呀、啊、不错，小五啊，你说的一点不假呀。那怎么办？我呢想出一条计策，但这条计策还不太成熟，我呀再考虑考虑。苏定方啊正考虑这条计策呢，王伯超到了，把王伯超给抓住了。大家一看王伯超这个穿戴太特殊了，骷髅盔骷髅甲骷髅枪，那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这么穿戴，那就是活雕刻王伯超啊。苏定方一见王伯超当时一拍大腿，大哥呀，夺卓郡之事成了，我那条计策呀这些天一直有一环没有扣住，其实就差王伯超这一环呢，只要他能帮助咱们里应外合，
必能。

夺取涿郡。好，兄弟，那此计应该如何实行啊？大哥，你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只要王伯超同意了，这大事定成啊。好，那就得做一做王伯超的工作了。所以呢，把这王伯超带到了一间屋子里，刘黑大也是亲姐其父啊，把王伯超让坐那里，对王伯超是毕恭毕敬，特别客气。刘黑大呀，就向王伯超介绍自己身份：我乃是夏明王窦建德帐下神勇将军刘黑大，这是我的四方将啊，想必王将军也略有耳闻吧。这两天我们也得到战报，据说东岭关那边隋兵大败，同济镇被人家瓦岗西魏军给打破了，看来王将军这是败阵归来呀。一说这话，王伯超一眯眼睛：刘将军，你是要取笑王某吗？不敢不敢，王将军您误会了，我只是啊说这个事实，胜败乃兵家之常啊，我们谁没打过败仗啊，带兵的哪个将军敢说是百战百胜之人呢？打败仗很正常，只不过王将军既然走到我这河北之地，看来呀，王将军是不愿意打算投奔大隋了。不知王将军您现在想要投奔何地呀？如果没地可去，我愿意向我家千岁保举王将军，以王将军的文才武略，我家将军是必然重用啊。哦，一听这话，王伯超这情绪才缓和过来，冲着刘黑大一拱手：多谢刘将军美意，不过伯超不愿意投奔任何一位反王，我对中原之事已然失去兴趣了。实不相瞒，伯超啊，打算投奔外国，我要么去突厥，要么去辽东，总之啊，我不在中原待着了，这是我的伤心之地。哦，哎呀，王将军呐，再怎么伤心，这也是你的家乡啊，到北方苦寒之地干什么呀？不如你我同殿称臣，共同谋划大业呀。王伯超摆摆手：隋朝那是对我有恩的，我不能帮着外人打隋朝，虽然我现在不能帮着隋朝了，我也不愿意做乱臣贼子。刘将军啊，不要强人所难，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如果您执意相逼，那就给王某一刀之快，王某也绝不怨恨刘将军。哎呀，王将军呐，你真乃一忠臣也呀。那既然不愿意投奔我夏明王，我呀也不便强求啊，尊重王将军的意思。不过王将军呐，小将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王将军能不能帮小将这个忙呢？哦，王伯超看看刘黑大，自己落人家手里了，人家还好心好意的邀请自己入伙加盟，自己不愿干，但是人家有事相求，那就不能够再包人面子了。自己毕竟落人家手里呀，生死全在人家手掌心攥着呢。啊，刘将军，我一败军无国可归之将，不知哪里能帮到刘将军。王将军呐，也不是别的忙，就是帮着末将打下一座城池，你看如何？啊，王伯超把手一摆：刘将军，我说了，我乃大隋朝之臣，我不愿意帮助任何一家反王来侵占我大隋疆土，这个忙属王某帮你不得。哎，王将军，你先别那么快拒绝，
我请您帮忙经略的这个地方啊，要说是大隋的疆土也算，要说不是大隋的疆土，嘿，也算。嗯，这是何意？因为这块地方啊，一直是独立在大隋内部的。你别看大隋把它拿在手里了，名义上它归大隋，但是呢，这么多年，它一直不服大隋管呢、啊。人家属于大隋内部的一个独立区域，所以呢，您拿这块地方也不算对不起大隋。那更加重要的一点，我想啊，王将军对这块地方的镇守者一定恨之入骨。难道王将军不想为自己报仇雪恨吗？啊，王伯超说：“刘将军，你说这话，王某没大听明白，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因何和王某有仇啊？这块地呀、啊，那不是别的地方，正是罗家父子镇守的涿郡。我听说王将军屡次被罗家之人所伤，王将军呐、啊，难道您就不想报这个仇吗？”活雕刻王伯超一听啊，老罗家的地盘，好。刘将军，这个忙我帮了。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前涡轮增压逐渐成为汽车发动机的主流，但是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会担心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寿命比自然吸气发动机低。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某些汽车品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设计寿命是在24万公里左右，是不是到了24万公里发动机就会报废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寿命和保养。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要了解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先要搞清楚它的工作原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都有涡轮增压器，由进气涡轮和排气涡轮两部分组成。进气涡轮的叶片与排气涡轮同轴连接，并且呢，排气涡轮与发动机的排气管连接，进气涡轮与发动机的进气管连接。当发动机达到一定转速之后，排气是由足够的能量推动排气涡轮旋转的。当排气涡轮开始旋转之后，进气涡轮也会旋转，这样呢，进气涡轮就可以将空气压缩并吹入气缸内了。简单点说，也就是可以把涡轮增压器当成一个鼓风机，当进入发动机内的空气多了，再喷一些汽油，发动机的动力就会提高。

其实早期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涡轮的寿命是比较低的，很多行驶几万公里涡轮就坏了，车主呢需要花费不少钱来更换全新的涡轮。这是因为之前的技术不成熟，涡轮增压发动机工作温度高，发动机材料工艺不过关，导致出保之后发动机经常损坏。但是随着制造工艺和材料的发展，如今的涡轮增压器寿命被大大延长了，并且如今的汽车都是有专门的冷却系统给涡轮增压器冷却的，这样也是可以保护和延长涡轮的使用寿命。如果正确保养合理使用，基本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使用寿命也可以和自然吸气发动机相媲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涡轮增压发动机，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啊，目前涡轮增压发动机寿命在25万公里左右，因为某品牌曾经表示该车型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设计寿命是24万公里，那么这台车是不是到了24万公里就会报废呢？其实这样理解是错误的。所谓的设计寿命是指发动机性能部件开始加速老化的时间，也就是说24万公里之后，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相关部件才会出现明显的性能下降，比如说油耗增加、动力减弱、噪音变大等等。但并不是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只要到了24万公里就一定会报废。

如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技术相比之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前的涡轮增压器都是大涡轮，往往要到1800转以上才能起压，而现在呢都是小惯量涡轮，最低1200转就能起压。这种小惯量涡轮的使用寿命呢更长。第二，就是以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机械水泵冷却，如今呢都是电子水泵冷却，在停车后持续工作一段时间，针对涡轮增压器进行冷却，可以延长使用寿命。第三，如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呢都会配备电子泄压阀，这种装置可以减少

气流对增压器的冲击，改善工作环境，延长寿命。通过对比新旧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技术，不难看出，目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比较稳定而且可靠的，不用担心使用寿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
9: 无处不在，
10: 无处不在，
9: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0: 不同的体验，
9: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情况。可以说只要正确使用，做好保养，涡轮增压发动机还是非常耐用的，但日常使用中也要注意以下事项，才能延长涡轮增压器的使用寿命。首先，在冷车启动后不要立即高速运转，要怠速运转30秒之后再提高发动机的转速，因为汽车停驶一段时间之后，增压器转子中的机油会回流一部分，如果启动后立即高速运转，会增加增压器转子的磨损量，如果长期这样操作，会导致增压器异常损坏。

临床涡轮增压器的使用寿命，日常使用中还要注意，在长距离高负荷行驶之后不要立即熄火，至少要怠速运转一到两分钟，让增压器转速降下来，温度降下来之后再熄火。如果在高速运转时突然熄火，增压器转子仍然在高速运转，而机油压力却没有了，会导致增压器转子润滑与散热不良。长期这样操作会导致机油在转子轴处结胶，增大了转子的磨损。这一点在北方寒冷的冬季特别重要。而熄火前猛轰油门，这是对涡轮增压器最致命的打击。同时呢，要使用质量优秀的空气滤清器，保证进入发动机的空气经过良好的过滤，以免硬质颗粒物打击增压器叶轮，造成动平衡破坏。尤其是要禁止在不安装空气滤清器的情况下启动发动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由于涡轮增压器工作温度高，转子转速高，所以对机油的要求十分严苛，要求机油有良好的低温流动性、高温粘度和低结胶性。这些指标啊，我们在买机油的时候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尽可能购买车企指定的机油。这样的机油呢，车企在设计制造发动机时已经做过相关的耐久性实验了，足以满足发动机的使用需求。千万不要随随便便购买网络渠道上非常便宜的机油，或者购买不适合这款发动机的机油，以免对发动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涡轮增压发动机在工作时呢，热负荷较大，涡轮增压器温度高达几百度，长时间高负荷运转，甚至可以烧红增压器的壳体，所以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做好增压器的隔热措施，保持隔热板完好，增压器通风散热良好。此外呢，还要经常检查发动机舱中燃油管路是否老化，是否有渗漏机油，如果燃油泄漏喷溅到高温增压器上，就有可能引发火灾。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
1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4: 清晨起来，
15: 上班路上。
1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5: 你好阳光，
14: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